一首阿云嘎带来的《人生天地间》啊，非常空旷辽远的歌曲啊，不知道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您都去哪玩了呢？但是对于我们大连来讲啊，昨天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呐。10月5号，随着苏玉湾足球场中场的哨声响起，历时五个月，国内首创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长春呢，永德首。

我的中国心由张明敏演唱啊，来自于岳城旭的点播。此刻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同时还发张照片，这是冰山会谷，这是此时此刻在冰山会谷这个点参加婚礼，有点早啊哈。溜达的话，行动街应该还没开门吧，然后我就买块豆腐就走了。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也欢迎各位有时间去华北路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啊，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啊。说远了啊，但是华北路市场你不能用来这个再说这个溜达呀，或者这个踏青去，是不是？你看海鲜你也不能去那儿看，是不是啊？你主要那看的都是吃的海鲜啊。之前我朋友要去这个自然博物馆，你说哎呀这个地方好啊，这我说呀这个是片口啊，这个是黄花，这个是大头宝，我说你上这看什么，我领你看能吃的去。啊，开个玩笑啊，但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所和这样的地方啊。那么你有什么关于山林之间，哎，想要去溜达溜达看一看的这样的一个绝美的景色呀，场地呀，包括说，哎，我去的这个地方有拍了很美的照片呢，你都欢迎您。

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一下啊啊，这种比较适合这个茂，就是很茂密的这样的地方。哎，那么除了山林的静谧，大连嘛，最关键的是什么？最治愈的永远是山海风光。哎，绵长的海滨慢行步道，没有拥挤的人潮，沿着海岸线缓步前行，海风轻柔，视野开阔，看碧海晴空，听海浪灼灼，不用赶路，不用规划，单纯的享受假日的松弛感，就是独属于咱们大连人自己对于海的那份浪漫之情。那你有什么喜欢的这样的海边的景色呀？啊，包括说你觉得哪里的海景是最这个与众不同啊？啊，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看到这位朋友想点播的是王菲的《如风》，哎呦，这首歌有点年头了，哈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如风》。

0: 栏杠，您的购物新选择。
1: 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那为什么说现在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呐、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10 呢？
0: 是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10 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0: 是
2: 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10 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10 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0: 软胶囊，
2: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10 达到了11.44克。
0: 没错，
2: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儿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10、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0: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盛
0: 今年的新款了，
2: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0: 到一块了，
2: 粘到一块，感官这个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10， 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0: 没错，
2: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10 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10 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0: 2个月，
2: 它是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10。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因为它能吃6个月。
0: 对，
2: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0: 还有优惠，
2: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0: 再加3瓶的量，
2: 这样的话就是6瓶。你要知道这个6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12瓶，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2个月、那你6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0: 太合适了。
2: 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10 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0: 对呀。
2: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0: 没错，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哈、啊，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10 的含量是11.44克，相当于啥呀？咱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6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是20粒的，
2: 就是吃半年，
0: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你好，丁一涛。
3: 喂，你好，这个辅酶 Q10 啊，我就吃好了。
2: 啊，吃好了，
4: 吃好了。
3: 所以我想再买一套。哎，
2: 可以。
3: 那您这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时间？是一年啊？
2: 一年。
3: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
2: 10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1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0: 对。
3: 那照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2: 便宜了，对。
3: 那再把行李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 Q10 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行也不慌
2: 啊，
3: 像那个以前吧，一到晚上那个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2: 哎呦，
3: 心脏难受的很，
2: 难受啊！没事儿，给您订上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10 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10。
0: 是的。
2: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0: 就都提升了，
2: 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0: 没错，
2: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
0: 是，
2: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六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辅酶呀。
2: 哎，你好，咱也订一套。
5: 你这辅酶是戴蓝帽的，对吧？
2: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5: 啊，那有啥副作用啊？我寻思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2: 啊，
5: 不
2: 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0: 对。
2: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5: 啊，
2: 那
5: 行。
2: 嗯。
5: 我俩这心脏就特别不好。
2: 啊。
5: 这个天儿，现在这热的都老高温。
2: 哎呦，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6: 我这个辅酶就值。
2: 啊。
6: 我吃了能有2年了
2: 啊，那没少吃呢
6: 啊
2: 啊！
6: 我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

0: 好的呢？
1: 嗯。
0: 也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1: 啊。
0: 你像以前不行，个把月呀、就得不舒服一次。
1: 啊。
0: 哎呀，你说整个家人呀、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1: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2: 是的，抓紧时间抢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上午好，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街通行情况。目前来看，有些路段的车辆开始增多了。首先是在中华西路和惠达街交汇处，那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口东北路入市方向，还有就是在五一路与南沙街交汇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在看到的是滨海路金沙滩这个位置。目前这几处路段都是入市区方向缓行当中。此刻开始到下午的18点，滨海西路也是开始限行了。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单号单行，双号双行。那今天呢，双号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信息是由美玲为您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5级减弱到3-4级，关注气温15-23度。
8: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3: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9: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3: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9: 1号最美中国红，
3: 2号豪迈大东北，
9: 3号最爱是大连，
3: 4号燃情东北超，
9: 5号决战梭鱼湾，
3: 6号假日慢时光，
9: 7号平安回家路。
3: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9: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3: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9: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3: 100.8，生动牵。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4，各位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国庆特别直播，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是主持人大点儿，欢迎各位。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祝愿大伙儿呢能够假日舒心。那么长假过半，咱也别再东奔西走了，找到咱们大连的一个漂亮的近郊的地方，可以溜达溜达看一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信息和点播。清茶想点播的是映山红，大海全是水，想点播刘欢的一首歌曲。那么刘欢的歌曲我们熟悉的太多了啊，然后包括在11期间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过他的音乐，我们也觉得他们依旧就是能够音容笑貌吧，还在我们的面前啊。像我们要熟悉的天地在我心呐， 包括人间道啊，包括像这个宝莲灯的，宝莲灯就是这个天地在我心，便衣警察等等，特别特别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啊。稍后我会选

0: 选择一首可能大伙儿没有那么听过的一首歌曲，叫做《带着地球流浪》，是《流浪地球》的主题曲，特别特别的好听。其中有一段是长达40秒的一句长音的这个，而且是高音的这个状态，特别值得去收听。包括其中那个星汉灿烂，如如其中，这个短歌型的这个词在里头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应景啊。依然也发来的消息啊，说是节日快乐，也想听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因为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和平年代，爱我中华肺腑的强音啊。喜至夫来想听到的是祖国不会忘，苏菲想听到的是，我看看啊，我都不会念，这叫哈505的山风不语。实话实讲，跟我没找着啊，哈哈，苏菲你要能换一个更好啊，因为这个确实没有，我没找着啊。东方李杰也发来消息了，说主持人好，国庆快乐，并给所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好，也祝咱们所有的听友啊节日快乐啊！我是交通广播的老听众和坚定的粉丝，非常喜欢交通广播，谢谢您的喜欢。那、祝我们工作顺利，天天向上，收我们收听了，收不了市了啊！哈哈，虽然现在各个地方台都在搞这个广播可视化，但我们还没有啊，我们现在收听长虹哈、也是想点播《我爱你中国》，祝大家国庆快乐，幸福安康。没问题，大伙儿的点播稍后呢会一一送到哈。那么在点播的歌曲播放之前，要跟各位呢首先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大连的这个山野之间的可玩之处。那么其中有一点，一个地方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啊，反正我至今为止只去过一次，还是因为游客想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我喜欢我们大连的棒槌岛海滨，朋友来连我都喜欢带到棒槌岛游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就像天然的大氧吧，沿滨海路的两侧都是茂密的树木和鲜艳的花卉，在这里随便一拍就是美景。棒槌岛国宾馆里接待过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从山上望去，海中的棒槌岛外形像个棒槌，岛上风景优美，有开阔的海域和平坦的沙滩。岛我们是上不去的，我们去的只是岛这边的棒槌岛国宾馆。在海滨的崖壁上镌刻着叶剑英元帅的诗《远望》，字却是毛主席写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里有一段佳话。1965年8月24日，叶剑英元帅到大连视察军事工作，就下榻在棒槌岛宾馆。叶帅写下了七律一首《远望》：忧患远远亦是翁，红旗飘渺莫遥空。昏鸦三匝迷窟树，回雁兼程朔旧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生父子结豚犬，旋转还平革命功。1965年的12月26号，毛主席的生日这一天，他就把这首诗抄赠给了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1977年的4月6号，人民日报第一版公开发表毛泽东手书《远望》。同年使用了17年的大连东山宾馆改名为棒槌岛国宾馆，棒槌岛由此名扬天下。

一首刘欢演唱的《带着地球流浪》，尤其是先听完思达老师讲的《棒槌岛》啊，再听刘欢这首的《地球带着地球流浪》哈。首先《带着地球流浪》这个是出自于电影《流浪地球》，它本身是一种科幻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是这种可能是那种比较科幻的这样的体验啊。但是呢，上下作为一个衔接，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山河之辽阔，山山而川，迢迢其泽。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的啊，就是把大连的这些可能相对来讲不是很多人知道、不是很多人了解的一些秘境啊，一些小众的景点，跟各位呢去做一个分享。再次邀请大家伙参与互动啊，不用网红景点，不用热门打卡地，把你心中大连最治愈、最放松的小众休闲的场地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不管是山林、海边，包括步道、温泉都是可以的啊。分享你的私藏宝藏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苏菲补充了说，山风沐雨很好听哦，有机会去听一听，没有的话我想点一首最近抖音很火的歌，祝福祖国合唱版啊，一会儿找一找啊。其实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哪儿呢，就是山川湖海之后，哎，就在冬秋冬季假日的顶配，或者说一个高配，就是温泉康养啊。那么国庆期间呢，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泡温泉呢舒缓筋骨，放松身心，洗去平日忙碌的疲惫。大连周边的温泉度假区呢配套也非常成熟，适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康养又惬意。那么也温馨提示啊，那么近郊温泉路段呢车流，我估计从昨天开始人就不能少了，因为天儿凉了。也建议各位呢错峰出行，那么自驾注意这个山路会车呀，安全驾驶，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估计今天明天去洗温泉的朋友也会比较多，哎，这两天可能出去玩啊，或者接待亲朋好友啊，也累了，最后一两天洗个温泉，洗去一身疲惫。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把你自己的这个

我说好的小众的温泉场地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是有一个在瓦房店啊，叫什么名我忘了，等回头搜一搜啊，看看大伙分享一下啊，非常小众啊，人特别少啊，水特别好，特别枕啊。那么像大连除了像星海广场啊、老虎滩啊这些热门景点之外呢，还隐藏着很多小众冷门但极具特色的宝藏景点，比如说像七贤岭的森林公园啊，在广园区有一条森林岭海木栈道，哎，黑石礁海岸被海浪冲刷，冷冽感强，人少，而且呢挺出片儿啊，能拍出那种冰岛风情的那种，就是大黑石头那种感觉，不是大黑石，是大黑石头那种感觉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帅的啊，冷冽感非常非常强。包括像望鱼山啊，这个是在市区的免费的临海悬崖，你注意安全啊，有大片的草坪和白色的咖啡车，日落时呢是红光洒落，有济州岛秘境的野性感，那适合看海呀、拍个照啊，都非常非常好。骆驼山，哎，骆驼山海滨，骆驼山海滨森林公园，这个稍微远一点点，在瓦房店啊，瓦房店位于呢辽东半岛的西海岸，林深树茂，可体验森林绿、海景啊，而且呢人少，原生态。但之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啊，原生态就面临什么问题呢？上厕所。买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你可能说自己得备好，或者提前去之前肠胃也都清理干净，哈哈，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给您这个怎么说，这个游玩一个更好的体验。哎，这又买东西了啊，想喝咖啡了，来个冰美式，哪有那条件呢？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呢都提前自己备好啊。那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那种商业化创业气息特别浓的景点，不浓反正他就买东西费事啊，就你就没那么方便，你方便商业期就浓，所以这两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你要想清楚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啊，甚至说我想打卡拍照出片，我都不想拍那种千篇一律的，不想拍那种大伙都拍过的，那这个也自己需要做一个判断啊。包括像大连益华生态园，位于甘井的区，隐于海滨的森林山体公园，绿化覆盖率高，负氧离子丰富，环境静谧，也适合休闲漫步。那么这些呢都是这种有山有海的景色，看看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啊，比较关注的啊，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说了很多了，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景点或者小众景点来跟我们做分享呢啊，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还跟各位献一首歌呢，就是我爱你中国。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连周边的小众的秘境啊。同时呢，刚才在半点之前抛出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有没有想到是谁啊？或者知道查没查？查完之后会不会感觉到很令人疑惑？哈哈，苏菲发来消息，是汪峰吗？对，就是汪峰啊。这我以为这是肯定会这种老一点的哈，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新啊。结果还很新很新的一首歌哈。我说这首歌保他半辈子荣华富贵不成问题。包括在半年进期之前的这首《江声入旧年》啊，是由龚琳娜演唱的啊。很多朋友说，自从他分开之后哈，这个他的歌曲的状态啊回归掉了啊，因为他的这个他其实这个基本功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位女歌手啊，但之前的歌曲呢可能太过于创新，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能够理解接受，但是呢一回归一唱的这种这个能让人理解的感觉啊，太厉害太美了啊，网友们纷纷呼吁说这首歌才应该上春晚呢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想要点播的内容，想要送的祝福，包括您在国庆期间出门远行的目的地，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刚才分享了咱们大连的山海美景、城市人文，包括呢要讲一讲，接下来讲一讲就是咱们的特色的一些打卡的地方了哈。别的没有，哪儿呢？说咱们大连的旅顺口。旅顺口区位于大连市的辽东半岛最南端，是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见证地，兼具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优美的山海风光。那么首先要打卡的就是历史街区旅顺博物馆啊，提醒周一闭馆的啊。旅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东北最早的近代大型博物馆，建筑呢是俄日的折中主义，馆藏丰富啊，像这个商周的青铜器啊、西域木乃伊等等，是了解旅顺历史的重要窗口啊。很多朋友呢到旅顺去会把博物馆啊给就不在这个清单当中啊，这个必须要放在你的清单里啊。包括像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啊，推荐理由啊，旅顺文艺复古的天花板，保留着353栋俄式、日式的百年老建筑，秋季银杏大道极美，适合漫游拍照打卡。包括像中苏的友谊塔啊，位于旅顺博物馆的门前广场，纪念二战后驻守旅顺的苏联红军而建，高22.2米，为全国的重点保护文物。那么自然的山海奇观当然是位于老铁山的黄渤海分界线了啊，这个要收门票，200块钱一张哈。推荐理由呢，就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黄海与渤海再次交汇，形成了清晰的 S 型的天然分界线，一边是蓝色的，一边是黄色的。哎，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视觉效果极其震撼。山上有百年灯塔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伙儿去打卡啊，去拍照，包括去看一看的地方啊。但是现在之前的话，当然不是这个季节了哈，看看樱花园也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去逛一逛看一看的，这个季节还没有啊。明媛发来消息了，说昨晚的东北超大连赢了吗？啊，昨天的东北超咱们东北赢了啊！昨天呢是长春队1-0战胜了大连队，但是胜利属于全东北。继续来看到朋友们发过来的点播啊，想听一首孙楠的歌哦，咱们大连籍的歌星正好有一首新歌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不像新歌啊，翻唱歌曲。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上午的10点整，我们关注下此刻路街通行情况。目前来看，西安路从五一路的路口开始到黄河路，包括像西安路自南向北行驶压力是比较大的，等待信号灯的周期是比较长。除此之外，其他路段

0: 大姐，这大姐呢是一头白发，
1: 哎呀，太漂亮了！
0: 我当时我就问她，我说，肯定是啊，这个在家带孩子是吧？她说，哎呦，我这小外孙啊，刚上学，今年刚上学，我们刚脱身，哎，才解套，我们都看了六年了，
1: 哎呀，
0: 就是这样，头发白的特别快，休息不好，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呢，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背个包啊，一些哥哥们就拎包啊，看孩子，拎行李啊。你说真让他出去的话还是一样背包拎行李看孩子受不了。
1: 哎、真是 啊确实是啊。
0: 哎，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接触这么多听众当中，我特别想为90后啊以后的我们的年轻人发发声。
1: 哦，你想说什么？
0: 他们特别可以考虑到父母的这种感受
1: 啊，
0: 而且就是给父母咨询报名旅游团的特别多，
1: 你看看
0: 啊，真的特别多，
1: 是吧？
0: 我们其实80后做不到，
1: 嗯
0: 啊，再往前推十年前
1: 哦，
0: 对吧？90后还小的时候，我们80后还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哎，给父母报一个旅行团，
1: 哎，
0: 让他们出去玩一玩。
1: 哦，你是没有意识到，
0: 真没有意识，
1: 我意识到了，
0: 你意识到了吗？
1: 但是。我没钱
0: 啊，
1: 这是还开个玩笑啊，
0: 让他们自己付呗。
1: 对，就是有财力有心，
0: 对，
1: 哎，这得是缺一不可。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看呢，很多的一些姐姐们愿意出去玩，
1: 哎，
0: 那么哥哥们呢就愿意喜欢安静，
1: 是
0: 啊，其实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1: 嗯，
0: 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到晚年呢，不必统一的生活模板
1: 啊，
0: 说你看人家老张。啊，天天啥也不干，在家里边就小躺椅一躺。躺有一对夫妻，当时他们是50多岁，
1: 嗯，
0: 如今他们已经60好几。
1: 哦，
0: 但是呢，他们夫妻俩就是天壤之别。
1: 嗯，
0: 这个姐姐呢，她就是特别愿意出去旅游，而且啊，她前不久刚从土耳其回来。
1: 嗯，
0: 啊，玩了大概是15-16天
1: 啊。
0: 她的目标是今年要去南极。但是呢，他，我前段时间看到他了，他是询问了一下旅行团，
1: 嗯，
0: 今年没有团期可以去到南极了，
1: 哦，
0: 那么他是明年的2月份，
1: 嗯，啊，已经提前预约了，
0: 哎，不对，不是明年的2月份，好像是年底，
1: 嗯，
0: 年底好像是1月份左右出发，一走那就是将近20多天，
1: 哦，才20多天吗？
0: 哎，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啊，
0: 对对对，嗯，啊，20多天，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光飞就得10几飞，
1: 那是
0: 你知道吗？
1: 哦，
0: 哎，去到南极，他说我要去挑战自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大哥跟你一起吗？他说不，他说肯定他不能跟我一起了，他也找了一个旅游搭子。
1: 嗯，
0: 哎，但是你要知道，找旅游搭子一定要找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甚至是年轻一些的，
1: 哦，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最近刷到了一个真实的话题，
1: 哦，又有事儿了，
0: 说几位退休多年的好闺蜜，
1: 嗯，
0: 相约。出去旅游
1: 哦，
0: 报了一个20天左右的旅行团。
1: 嗯，
0: 本以为啊是晚年最开心的散心之旅啊，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结果旅途结束之后回到家，几个人直接就不联系了。
1: 哦呦，
0: 断交了？
1: 为什么呢？
0: 多年的友谊说散就散了，
1: 就旅行过程当中不愉快了。
0: 哎，你看啊，其实不仅仅呢是这几位大姐，网上有太多类似的经历了。
1: 嗯，
0: 就是很多。相伴了10几年的老朋友，
1: 哎，
0: 平时呢逛个街呀，喝个茶呀，遛个弯啊，嗯，相处非常融洽，
1: 是不是？
0: 可是，一旦你要长途旅行，
1: 嗯，
0: 交情大概啊，这种会变化，
1: 哦，
0: 会彻底的闹掰，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哎，你比如说日常呢，哎，交情浅，你根本扛不住24小时贴身相处的这种长途模式和考验。
1: 哎，而且呢，相当于生活在一起20天，
0: 真是这样的。
1: 哎，
0: 那平时呢，只看什么彼此的一些。体面的一面
1: 可不是
0: 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呢处事的一些差异啊，你短时间你是看不到的，
1: 是被掩盖了的，
0: 但是你旅途你是全方位的磨合呀，
1: 当然了，
0: 吃，
1: 嗯，
0: 住行花销，
1: 啊，是
0: 啊，待人处事啊，所有的细节它无限的放大，
1: 没错。
0: 首先什么呢，旅途当中的消费就会发生分歧，
1: 哦，这个得分清楚，啊，
0: 哎，你比如说一群人出去旅行去了，
1: 嗯，
0: 有人追求的是享受，
1: 哦，
0: 想住好酒店，
1: 那是
0: 我得吃特色美食，我不差钱儿，
1: 哎，
0: 知道吗？
1: 这么想，
0: 但是有人呢，处处省钱，
1: 嗯，
0: 纠结每一笔花销，然后呢，
1: 哎，
0: 是
2: 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的东极岛，
1: 这不是电影在那拍的吗？
0: 对、
1: 嗯、
0: 还有山东烟台的庚海一号的海洋牧场、
1: 哎、
0: 陕西渭南黄河炎黄的观景带、
1: 嗯、
0: 还有青海啊，海南青海湖黑马河、
1: 哎、这是在湖上的霞光，
0: 就所谓的霞光什么呢，它是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湖面映红的，
1: 是的
0: 啊，
1: 哎，就感觉太美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再说人文景致。
0: 人文景致的话，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北京的丰台的卢沟桥啊，
1: 哎，
0: 包括房山的云居寺，
1: 嗯，
0: 还有山西、福建、海南、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哎，新疆就提到了什么阿勒泰的禾木村，
1: 哎，
0: 也有这种啊霞光漫染的烟火人间，
1: 是的、
0: 哎、
1: 这种感觉啊，好的，每一种感觉都不一样。
0: 哎呀，你看总结下来之后啊，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有很多大家没有去用肉眼去发现，
1: 说的太对了。
0: 那每年呢，不同的月份呢，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景可以尽收眼底，
1: 咱们选几个解锁一下。
0: 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气象部门所提醒了，说秋季呢气温幅度比较大，昼夜温差明显，像高原呢、山区啊，容易出现霜冻啊、大雾的等等一些天气。所以您在出行的时候呢，除了要备好保暖的衣物以外，如果您自驾出行的话，遇到大雾天气，你要及时停车啊，不要再开了。
1: 哎，注意安全啊。

0: 或者这种秘境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1: 哎，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宝藏路线啊，就在海之韵公园内。这是一条呢，其实咱们大理人都很少走的小众半野徒步路线，主打的是一个避开人流，探索隐秘海岸风光。
0: 咱说到去到海之韵啊，我想到第一想不就是那个十八盘呐、啊，然后道边都是这个海参、鲍鱼啊、螃蟹之类的、那个位置了。再往里走，再往里走好像就是山呗，各种各样的去了拐弯的道。
1: 你说的这个是，通常大家打卡的路线，
0: 对，主要路线哈，
1: 人很多。我说的你就记住导航啊，导航到海。
2: 行，以上信息是由美玲为您编辑播报。
0: 而且呢，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声势国庆》，听见大连。当然了，如果您在大连的时间游玩时间足够长，或者说呢，难说，就又是个这个海之韵啥，我都逛好几遍了。哎，咱往远处走一走，旅顺绝对是一个宝藏的地方。
1: 哎，那么我们听听看啊，旅顺究竟哪有好玩的
0: 啊？
1: 这些宝藏、珍贵的小众打卡点。
0: 哎，是的哈，我跟大家伙推荐一个叫旅顺的石灰窑北海岸。这个地方呢，首先你怎么导航呢？旅顺口区三间浦街道石灰窑村在哪儿呢？就靠近大黑石，你从咱们市内过去呢，一个来小时，而且呢全程免费，你不走高速啊，也没有门票。首先来讲，前段时间有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我们的日子》，它有个海边灯塔取景地啊，它就在这儿。
1: 哦，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免费的，
0: 不花钱，
1: 哎，没有门票。
0: 是的，
1: 哎，你导航石灰窑北海岸，石灰窑北海岸，或者是石灰窑村
0: 对，
1: 同富东路。
0: 都可以，
1: 哎，
0: 就能到。而且，虽然说那个当时拍电视剧那个灯塔嘛，它已经拆掉了，但是呢，这个地方那黑色的这种海石的断崖、辽阔的渤海湾，而且呢，它这种粗犷的海岸线当中呢，还有沙滩，哎，这种大片的礁石，包括有那种感觉像上个世纪一样的旧渔业的那种晾晒的痕迹，小小的一座那个海神庙，氛围感特别强，你整点这个小蓝调的就特别特别出片，你拍个落日啊，拍个这种秋天下午的逆光啊，拍个海面，层次感特别好。就是大连的海绝对是绝美，有美在于每个地方给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对，那么这处景观啊，和星海啊，和傅家庄那可完全不同了。
0: 你说那个就是要我说就是纯游客去的，我们本地老饕或者本地这个会玩的人不再往这去的。
1: 哎，更关键是啊，游客也不往这儿去，
0: 是，对，不认识，
1: 很少有人知道。大家可以趁着这个退潮的时候去赶海，
0: 是的。
1: 然后呢，在这儿可以搭一个天幕，可以在这儿露营。
0: 这新能源车来了，就是得电一插上，
1: 对，
0: 锅一插上，开始吃上喝上了，
1: 视野特别的开阔，直面渤海。那么要是运气好的话呢，这里晚上啊也是荧光海能够出现，能够看到，
0: 但这个不一定说能看到、
1: 对，
0: 荧光海有时候我记得得后半夜拿石头去砸，
1: 是
0: 一砸一个浪花出来就是荧光的。
1: 对
0: 啊，这里呢最早就是这个石灰开采和这个渔村的村落，所以很多朋友说，哎，这里感觉很传统，对，它原来就是这样式的生活。岸边呢保留了这种废弃的厂房、旧用的这个渔用的建筑，荒野感是拉满的，山海加旧工业的混迹混搭，是属于大连难得的原生态海岸。但是要注意一点哈，没有什么咖啡呀、小卖部，啥也没有，所以你要吃啥喝啥，对，你得自备。
1: 是这样啊，你的车啊，如果是轿车，开到靠近海边的平地，你要是继续往深处悬崖走的话，因为后面就是土路了，坑洼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 SUV 啊，底盘稍高一点的，通过性好一点，那么还是可以往前开的。因为如果说是轿车，容易刮底盘，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就它那块是没有所谓的来划线停车场，
1: 没有，
0: 啥也没有，就是全是一个就非固定车位一个大空地。您呢，也去了也别随地停放，你就我这停那儿，那停那儿，停个坡上，停个口上，咱别干那事儿啊！而且全程没有公共卫生间，刚才说了什么便利店、超市，啥也没有。所有东西要去的话，自己备好。
1: 还有呢，就是注意安全啊。因为它呢，这个不是说，现在呢收费的景点啊、没有管理，所以呢悬崖也没有防护的栏杆。
0: 是的，
1: 你如果说想拍照，还是呢要远离悬崖边。另外呢，这个礁石啊长满了海藻，比较的湿滑，你在走的时候啊小心摔。

0: 开导。
1: 嗯，
0: 再有什么呢？就是你要查潮汐啊，涨潮的时候不要留在海滩哈，以防止被海水围困。还有就是海边的这个风稍微大一点
1: 啊，是，
0: 哎，比市区可能大两到三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啊，搭帐篷的时候啊，注意一下防风。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做文明的游客哈。
1: 对对，垃圾都带走。
0: 对对对，因为这是原生态的野海滩。所以呢，我们要爱护海洋环境啊。
1: 是的，反正呢，也不建议各位说下雨天啊，我就外边瓢泼大雨，我就往这山路跑，那土路泥泞，完了路边那个崖边落石啊，风险也高，这个也是要自己格外注意的。反正呢，咱们是说的是相对小众一点的景点，但是小众带来的可能就是安全措施啊，包括周边的这种便利环境啊，没有那么好。所以您自己判断，你说我领孩子拖家带业的，那咱还是说以这种商业化的浓一点的这个周边的景点多为主，也大连的也很美，都很美，所以说欢迎您来感受不一样的大连美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是主持人大点儿。
1: 我是主持人阳光。
0: 嗯，继续跟各位分享咱们大连的小众的景点哈。接下来呢，依旧给各位分享这个小众的景点。如果呢你想找一片人少水清还免费的小众海湾，有一个地方叫秀月湾，非常的宝藏。
1: 嗯，这里呢之前叫做小港海滩，曾经呢是只有老大连人才知道到这儿赶海。那么2023年滨海路青海栈道全线贯通，哎，这一处呢才慢慢揭开面纱，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啊，没有什么商贩，知道的人还不多。这片宽阔浅滩的地带呢，可以在这呼吸山水草地间的清新的空气，也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0: 莲花山我们都很熟悉了哈，森林、花海、野生动物，大连真的具备就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地方哈，可能也就这儿了。那么在森林中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梅花鹿群啊、刺猬啊、布谷鸟啊，还有花丛里采集蜜的小蜜蜂啊，这里呢真的是像梦境一般。但是呢每年到这个时间啊，包括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也看到过哈，这个有这个梅花鹿伤人的时间。为啥呀？你离它远点。
1: 对
0: 啊，你要喂它的话，你喂它，你喂它行，你别喂它孩子，那母性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哈。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喂梅花鹿的时候格外当心啊。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黑石悬崖海，可以说这是一处绝美的悬崖海啊，海水非常的清澈啊，怪石嶙峋，礁石林立，地貌呢很独特。它呢是一座天然的滨海地质公园，沿着一条修建的石阶小路呢通往海边。这沙滩特别漂亮，它是经典的这种海石地貌特色的沙滩。不仅呢能看到这个海溶洞，还有巨大的海溶柱，
0: 哦，
1: 特别漂亮。
0: 就全能给的就是形状各异的那种画面，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所以这个呢，大伙儿可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像西郊的情人谷，你看大连的上下左右南北西东的都是漂亮的。情人谷呢是在金龙寺国家森林公园的东侧，山谷里呢是林深树茂，自然形成了一幅美景。后来呢走的人多了啊，原生态的山谷呢被美景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么驴友把这里称为呢叫情人谷，非常漂亮哈，中间有水，旁边有山，然后呢这个再往那边还有这个金龙寺这个森林公园，太漂亮了。这我来过不止一次。
1: 这地方就有点费鞋
0: 啊，对
1: 对,
0: 对，上坡下坡，然后就是各种各样楼梯，然后土道也比较多，但是就怎么说好，你手机举起来随便一拍都非常漂亮，
1: 就觉得值得啊，
0: 值得，就这个这汗不白出，这衣不白糟。
1: 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石槽七湖岛，
0: 哦，
1: 哎，它是咱们市内的一座无人的海岛，它是在中山区石槽渔村。那传说啊以前有老虎常常在这里栖息，所以呢得名七湖岛。这个海岛呢距离海岸线呢是 0.01 公里，
0: 那就没有离海岸线多远了。
1: 对对对。这个岛体呢是呈现东北到西南的这个走向，长呢是100米，宽呢26米，是我们市内啊离海岸最近的岛，所以也不用坐船了，
0: 明白了，
1: 就很容易就可以
0: 就走两步跨过去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像西郊魔法森林，这个也是比较小众的啊。100年前修了个小花
1: 因铁道
0: 啊，那个网上有，
1: 对，
0: 就是一个铁路，然后里边也长满了草，全是绿色的周边，那个是不是
1: 特别有意境？
0: 对，
1: 哎，它原来呢是属于企业专列性质的这个支线的铁路
0: 啊，
1: 这个铁路啊是为大型企业运送生产原料和其他物资建造的，但是呢现如今。原先大型工厂啊都是搬离市中心了，那么这个铁路呢现在是保留了下来，两边都是茂密的树丛树林。这个片儿呢你出来之后呢，你这个远景啊很深邃，
0: 要钓个长焦，
1: 很深邃，
0: 是是
1: 长焦。对，现在呢正是落叶飘零的时候，刚刚好，大家去在这儿拍照打卡啊。
0: 对，现在可能是有点绿吧，那边还有点黄，
1: 对，
0: 就是，也没全绿也没全黄，但是这个感受是最交接那个部分啊，
1: 是的，
0: 最美丽的啊。如果说看够了这个绿色，咱们还来回来看看海啊。小平岛的象鼻山，象鼻山呢是在高雄园区的小平岛，酷似一只站在海边伸鼻饮水的巨象而得名的。那么在象腿和象鼻之间呢有一个巨大的门，加上呢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被称为大连最神秘的也 也叫圣象天门啊，也是个门啊。这里呢人少安静，视野开阔，而且是很多的垂钓啊，包括桨板爱好者呀都好去。但现在这个天儿，桨板下不去了吧，凉了，水凉了，是不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中午好，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通行情况。此刻整点的情况和半点的路况差不太多。目前来看，东快路入市方向流量比较大，尾部是在彭辉附近，再就是在森林动物园二期这个位置。滨海路西行方向这边，滨海西路西行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空军疗养院的附近。咱们来看一下西海湾大桥，还有就是在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信息是由美玲为您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5: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一号最美中国红，
4: 二号豪迈大东北，
5: 三号最爱是大连，
4: 四号燃情东北超，
5: 五号决战梭鱼湾，
4: 六号假日慢时光，
5: 七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千。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那你们都听出来了没？浩哲打个问号，显然不确定是吧？然后有人说是浩哲，还有人说阳光，是阳光。哎，半生风雪，你听出来是谁的吗？你只是说，哎，真是长得帅，唱歌也好听，是谁呢？心要让你听见这版，有猜对的啊，阳光接着来。对，今天上半部分主打一个互动，接着听啊。那么听出来是交通广播哪位男主持？

么多留言当中啊，我看看啊，我翻一下啊，目前看到的一个半，答对的有一个半，为什么叫一个半呢？因为有一个是非常肯定是他，另外一个呢不太肯定，他说听着好像是他，所以说是一个半。刚刚你听到的这版花香是交通广播哪位男主播演唱的呢？在官方微信上有人说是苏迪，打个问号，有人很确定说是苏迪，哦，达明，他说这个很容易分辨，达明这么肯定吗？公布答案，刚刚你听到这版花香是来自于交通广播的燃风。

还是有好多好多小伙伴很懂得我们广播里面一位超级会唱的前辈，都不改了是吧？都不改了哈，我看看有多少人答对哈，看看，哎呀，都答对啊，张迪，没错。然后有人说张迪（括弧确定就是他），张迪老师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我看看啊，那个年代手抄歌词，边听边学唱这首歌。现在想一想，哎呀，华安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很有年代感。对，这是什么落幕萧萧下呀？他可能第一次听啊，可以封神了，我的鸡皮疙瘩成功的都起来了。上半部分啊，我们先热身，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些交通广播的男主播这几年在不同的音乐场合留下来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前三四店吧，咱们说实话，以前就是小而全，什么都有。
1: 啊，对。
0: 现在呢，他这个像笛子说，集约化管理，就是节约一下成本，对吧？
1: 所以永远的爱就是我们想问的，就是或者您想问的是，他哪个店关了？然后你是哪个品牌的服务卖给别人了，或者都做不了？这个咱们可以确定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吧，网上以讹传讹的消息特别多啊。
0: 实际中升是从大连走出的企业，他
1: 能
0: 做的
1: 大，
0: 他能做到全国这个汽车连锁集团第二的宝座，那确实
1: 现在应该第一了吧？
0: 啊，那个，已经

0: 就行了啊，就是它其他那些不影响啊，其他不影响。
1: 实际这是个大趋势，看看这个月的销量排行榜，前十里边一个油车也没有了，是不是？
0: 嗯、对，
1: 是个大趋势了。
0: 但是呢，这该买买，该卖卖，这个不影响，真不影响。
1: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油车的优势还是无可替代的，只不过份额会变小。
0: 就是我们依然主张这俩不是仇家，谁也别把油车和新能源放在对立面。
2: 另外就是它在销售的时候，除了一些传统的节点以外，现在还要跟什么呢？就油价，比如某一次油价降幅特别大，或者是涨幅特别大，
0: 然后销量就涨，
2: 都会影响整到这个周期内的车辆，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销售。
0: 就是现在，因为我后面多做一个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嘛、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问题哈、
1: 嗯，
0: 我跟大家说，锚定谁呢？锚定这个油价，
2: 对、
1: 嗯，
0: 它大于八块钱，
1: 嗯，
0: 所有的巡游出租车或者燃油的这些车辆，就打表或者说你加油的，
1: 嗯、
0: 你都有这一块钱，
2: 加一块钱。
0: 如果说小于这八块钱。盯这个政府方面的通知、
1: 嗯、
0: 那大家现在燃油车也是一样，就开玩笑呗，就是他七大头六大头那就买呗，
1: 嗯，
0: 八大头哎呀用不起啊，都正常，都正常啊、
1: 嗯、
0: 都正常。再来看一下，荣威的车到底怎么样。我邻居有一个，他说还不错，荣威的车不差，荣威车真不差。
1: 这个车他的前世今生说说吧，他以前就是英国品牌 MG，
0: 还得往前，还当时、
1: 啊、
0: 还当时，
1: 这是一个笑柄啊，就是两个东方的土财主娶了一个英国闺女、
2: 嗯、
1: 然后花了两份钱，结果这两个土财主还合并了，
0: 嗯，
1: 你说是咋，这都是咋干的。
0: 回来之后又拆了，回来之后又拆了
1: 啊、
0: 嗯、我要没记错的话，曾几何时荣威在进口的时候还是作为好像所谓的英国皇家御用车辆、啊、
1: MG,
0: 某些时候、
1: 嗯、
0: 啊包括 MG。荣威的车是这样，它的那个 DMH 啊，就是、这套技术不比比亚迪的 DMI 差，
1: 它的背后是上汽啊。
0: 对，而且它用的东西和它那个时间都很早，但是荣威和广汽这俩是我要单拎出来的，就是从南到北，随着纬度的越来越高啊，随着离南方的原产地越来越远，它的政策、销量、认知、口碑就直线下降。
2: 嗯，
1: 对，
0: 这个事儿厂家其实是要背锅的，你政策不对。
1: 对
0: 啊，车不差，但卖不出量去，那没办法呀。
1: 实际它还有一些能，就是挺打眼的，比如说它那荣威 那个 IMAX，
0: 嗯，
1: 还有它那商务车，
0: 那个车真挺好的 ，IMAX
1: 8
0: 真挺好，但是也卖不出量。
2: 所谓的这个就是保这个就是基本盘，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政策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这个就像笛子似的，它的这个市场应该基本都在长江以南，
0: 对，
1: 在咱们北方认知度偏低啊。
0: 对，算是能不能讲讲森林人纪念版？你想干啥？你要买吗？各位啊，2026年水平对峙60周年，
1: 嗯
0: 啊，然后呢出了一个全国限量30台的森林人2.5的AWD 旗舰版，基于它的那个 Isolate 这个车型打造，售价呢是不到27万块钱，26.56万好像是啊、
1: 嗯、
0: 当然日系车呢加这个珠光灰的车身是额外还要收2000块钱的啊，然后订车方式就是在官网。就是它那个颜色吧，有点像所谓的布鲁克林灰和摩天灰的混合，它亮，但是它泛灰，啊，其他就没什么太多的，就是它多了一个水平对峙60周年的一个限定套装，但这个玩意儿，
2: 我觉得没啥用，
0: 是，
2: 嗯，
0: 你看啊，还是那句话，各位，你说斯巴鲁懂和不懂的人都说，哎呀，是好
1: 车，好
0: 车，
2: 嗯，
0: 敬而远之，
1: 嗯，
0: 啊，你敬是敬它的性能和它的知名度和它的这个是。江湖地位，
2: 嗯，
0: 远的话就是销量真不咋地，车还不便宜，还不算它日后保养换件贼贵，
1: 嗯，
0: 关键它，哎呦，各位啊，我如果告你，你买了个小30万的车，落地得28万以上了，2.5自吸能接受是吧？
1: 嗯，
0: 最大功率166马力，122千瓦，你不得把这车给砸了？
2: 嗯，
0: 配的还是个 CVT 无级变速，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这车是没法用的。
1: 分啥时候，这套东西10年前还行，现在看，尤其跟那个自主品牌新能源比，没法比啊，
2: 差的太多了。
0: 嗯，但是我说实话，它国内限量30台哈、啊，不难卖，很快就没。
1: 对，会抢。
0: 它300台呢，且得卖。这车我评价非常高，它无论是驾控，还是说支撑，
2: 嗯，
0: 还是说底盘，还是说空间，它和英菲迪克S60就是一款车。
1: 嗯，
2: 换了个壳，
0: 就换了个标，但是
2: 内脏都是
0: 用料不一样，用料不一样，就是那个更豪华。
2: 另外就是，如果说你有七座的需求的话，揽境是可以定的啊，揽境。

0: 一般现在卖的都是六座。
1: 这俩反正我都建议你以六座为主。
0: 嗯，
1: 但价格上它不一样啊。如果你看探路的话，
0: 更合适。
1: 理想状态下，22万左右肯定是够的。揽巡的话，你没个小25下不来。
0: 25只能是入门吧？
1: 不，它就俩配置，它就2469啊，那是别克的，
0: 哎、这个
1: 60万的别克
2: 是不是？
0: 那倒真的很好，
3: 很好，就没买几个。
1: 好了，这往昔咱就不议了啊，
0: 以往昔都不是好车。
1: 三电机插电混动的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9月15号预售，
0: 这个车值得一
1: 值得一看，就是看什么呢？它的定价能低多少？你像奇瑞那边有猎鹰700，
3: 嗯，
1: 然后他这边战舰700，
3: 嗯，
1: 然后坦克也有700，
3: 嗯，
1: 比亚迪啥时候出一个？
0: 就是整体的吉利的银河系的，我觉得都可以啊、嗯。
1: 纯电续航305公里，然后呢，标配47.14度电池，电池不算太大啊、嗯。
0: 其实给的挺好的，如果是你在室内用的话，纯电就够了。
3: 对，
1: 打一折234算吧，
3: 嗯，
1: 基本上就是5天一充电呗。
0: 但是这类的车出完，尤其方盒子时间，就打眼你一晃，怎么都感觉都长差不多。
1: 这个车啊，我就直接这么说，外观，它又像神行者，又像路虎，
3: 嗯，
0: 对，
1: 也有点像坦克，
3: 嗯，
0: 所以我就
1: 内饰特别像方程帽，
0: 而且它的感觉也跟 Bronco 也有点像，
1: 那不完全像，但是就是你看它价格了，就是像这事儿大家已经习惯了，因为说实话，就这种车型这个长相，它设计再怎么去避开，它也得回来。
3: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好朋友，他家庭不错的，有一天他开他车来，他说：“哎，老胡，我看现在这新能源挺热乎啊，我想换一个。
0: 嗯”
3: 我一回头瞅他开的是路虎的卫士，我说你都有本尊了，你要高仿的干嘛？我说你也不差那俩油钱，一年不到10000公里。我说你哪凉快哪待着啊？该干啥干啥去，没有必要啊。
1: 像还是六 G 说，我很喜欢林肯 Z 的混动，但是呢，我妹妹选了雷克萨斯 ES200，那个车就女孩开一点毛病没有，
0: 对，
1: 她就省心，然后呢，基础保养它还免费，然后它保值率还高，它还省油。
0: 然后这车是你开还是你妹开？
3: 不错，
1: 对。
0: 你要你开你就选前面的，
1: 就是美系车啊。现在我觉得，咱抛出价格和销量这块，其实销量它也是可以的。就转型相对成功的是别克，
3: 它还是挺接地气的。
0: 别克很快，
1: 别克永远是改在最前面，而且它价格始终控制的很好。
3: 你看它的致敬啊，你看别人家都慢半拍，它领先一步。
0: 对，你别忘了上个世纪初期别克就也领了。
3: 对啊，包括 GL 八，它也有带电的，它也有绿牌的，是不是？
1: 嗯，
3: 那厉害。
1: 开文古说，我发现一件事儿哈，好像只有亚洲国家特别在乎油耗。啊，还是咱油费贵。对，你说对了，就是咱油贵。
0: 这也不，中东地区也不在乎，
3: 他随比油贵。
1: 很多地方他那个按当地货币结算的话，油钱基本就1块多。
3: 对，非常便宜。
1: 那个是很便宜，但是咱们这个你没法说。关键
0: 亚洲部分国家，你不能把亚洲都整个
1: 辽宁吃亏在哪儿？咱全国最早用乙醇汽
3: 油。
0: 嗯，
3: 哎呀，
1: 这个是真吃亏，因为同样一个车型，你在辽宁和河南，
3: 嗯，
1: 一箱油能差出50到80公里。
3: 这么说吧，我自驾游回辽宁的时候，路过北京，啊，我一定要把油箱加满。
1: 嗯，
3: 那个油
1: 感觉一下不一样，纯油，那是正经纯油是吧？
3: 对呀、啊，而且油的质量嘎嘎好，没办法。
0: 这个
1: 啊，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啊！插电混动的凯拉克XT5怎么样？各位，今年哈、啊，我对凯拉克最满意的是它这三场发布会。
0: 嗯
3: ，CT5
1: 各种漂移，各种特技。
3: 选它的技术
1: 是，然后改款的XT5和插电混动的XT5，就是各种的安全和其他点满了。
3: 嗯，
1: 真实的碰撞，包括XT5 PHEV 是现场好多人质疑是 AI 嘛，就是车和马同时奔驰。
3: 嗯，
1: 大屏幕一撤，马就在前面，车在旁边，就直接它是一个实时的拍摄。
3: 嗯，
1: 现场屏幕投的是车和马是并排的、并行的，然后有一个交互的感觉，很多人说这一眼肯定是
3: AI 的，
1: 就在大伙儿质疑的最后，屏幕打开，后面就是马队，旁边是车。
3: 哎呦，这个
1: 就是主打一真实，我对这种真实我是绝对是又致敬我又佩服。
3: 嗯，
1: 但是不一定能换来多高的销量。XT5 的插电混动，用现在眼光看，它不差。
3: 嗯，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呢，就看大家认不认啊。首先，XT5插电混动25.99万起。
3: 嗯。
1: 这价格从它本体的燃油版本来定位来理解的话，是完全没问题，能站住，一点问题没有，没比燃油贵多少。
3: 嗯，
1: 但是认不认啊？
3: 对呀， 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1: 同等价位，你这个价位你能看到那些。

0: 又带阁楼又能铺床的车了，
1: 对，什么都带。
0: 对啊，带后轮转向啥都有了，它也就是带一些基础的东西，或者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比如说高级辅助驾驶它也有，然后呢以省油为目的，包括它的车机交互和导航也都行，但它没有太多的科技卖点了，就看符不符合大家要求。车我推荐，但是买不买这个事儿您自己做主啊。油的事咱不提了，越提越闹心。就好多人都在发油的事，不发了啊，不提了。
2: 不是，因为你闹心你得用啊，
1: 左右不了。
2: 是啊，
0: 所以
2: 你
0: 更闹心啊。
2: 对，
0: 闹心还得用，不就更闹心吗？
2: 嗯，
0: 是吧？
2: 但是室内通勤其实还好，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就还是看个人喜好吧。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用一滴油，我就是浪费生命、浪费钱，那你就看纯电。
0: 三位看没看网上小米鹏程首撞？说这事儿是有同行黑吗还是怎么着，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事儿有点巧你知道吗，他太巧，就是发布会第二天他就上绿化带了，
1: 他能这么时间拿到车，那也不是一般人，
0: 而且还是个 SUV、
1: 嗯、
0: 但是你说他同行黑吧，
2: 这个现在存在两种情况，就是我只是说、啊、
0: 咱纯瞎说、
2: 啊、对对对，就是有可能的是自我炒作，
0: 哎，对，
2: 不排除，
0: 哎，不排除，黑红也是红。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同行有什么想法，
0: 嗯，
2: 所以这个呢都不好说，所以大家就看看就行了。你管，就是这个事跟咱离太远了，
0: 就是他
2: 一点关系没有。
0: 他上绿化带还是上墙？
1: 不是，咱们吃瓜群众看看热闹。
2: 出事故，所有的品牌车都出过事故，
1: 对
2: 啊，
0: 只不过他这个时间太
1: 不是，咱们吃瓜群众看看热闹。
2: 出事故，所有的品牌车都出过事故，
1: 对
2: 啊，
0: 只不过他这个时间太蹊跷了，
2: 我是觉得。觉得这里边好多故事
0: 有事啊。
2: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起亚塞图斯怎么样。他呀，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那个车 1.5T 版本的性价比是真的高， 1.5 自吸那个差点意思，但是它好在它便宜，
1: 非常便宜。
0: 这车就适合啥呢，你买一台合资，
2: 嗯，
0: 你一直用你不换，
1: 嗯，
0: 然后你就照着10到12万花就行了。它机械素质一定很好，但是不代表它不犯病，
1: 嗯，
0: 就是怎么理解，就是韩系有好多东西我们需要去承认人家的优秀，包括人家自主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高调，甚至包括在世界级的赛车比赛当中他的车队或其他的表现，他都有。
1: 对，确实。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国内的车型当中，现在韩系就没几乎是没有一席之地了，
2: 对，
1: 边缘化了。
0: 他真是可以和法系划到难兄难弟的那桌去。
2: 这车是真的不错，然后在国内说不好它是什么原因，就
0: 你说的不好吧，大连卖出去好几个。
1: 实际起亚现代高光时刻在1415，你这还记得吗？索巴 K5 啊，
2: 是、
1: 嗯、
2: 老大哥，你记不记得就是原来在这个小龙街附近的那个，
1: 我知道
2: 你。

0: 劲儿，没有。
1: 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目前的景区出游的高峰仍然持续当中，提前返程的车辆稳步增加。G15沈海高速30里铺路段车多，后沿收费站入市方向排队大概在600米左右。森林动物园的南门进车车辆减少，离场车辆增多，滨海西路拥堵有所缓解。那么东快路赵金山隧道入市方向车流量是不小的，东联路入市方向也是持续承压，春柳的下桥口排队比较明显。目前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的各条高速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5: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牵。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What's going on?

0: 这个我们明白嘛，就是它的制热呢，可能就是用电加热丝，然后呢，制冷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功能比较单一了，是吧？这个配件也比较便宜哈，嗯，但是它的散热循环，我们刚才以前遇到的车，比如说我这个热泵，系统哈，空调泵系统，它要给电池整个热管理，那这些车比亚迪不参与吗？这种？它的电池
1: 它也参与，
0: 也参与
1: 啊，也参与，因为有些车型啊，它需要氟利昂给这个电池包啊散热，
0: 嗯，
1: 它是这样降温。今天这个车主啊，应该探讨一下他的空调泵为什么坏，
0: 嗯，
1: 他的车跑了30多万，
0: 嗯，
1: 啊，四辆网约车，但是，根据我们回忆他维修过程，就是之前的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前散热器堵塞特别严重。
0: 对，
1: 风扇转起来噪音特别大，但是他一直没当个事儿。后来在我们店给他清洗完之后，他就感觉说空调泵声音就大了。但分析去，就是因为他这个散热器换热能力不行，导致空调泵拼命的工作。等把这个散热清洗完之后，负荷下来之后，转速低了，声音就体现出来了。经过这次维修，客户也明白了，1-2万他要清洗散热器，这样呢控制一下维修成本。
0: 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哈，就是车友朋友也知道了，咱们有些纯电车的这个结构啊，它这个前面的散热器。
2: 30分，目前高速提前返程的车流继续上升，鹤大高速名扬到大连湾入市方向稍有缓行，桃园收费站排队，稍微能多一点点啊。森林动物园周边目前的车流比较集中。那么东快路、东联路全线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注意，焦金山隧道内，提醒广大车友啊，开启车灯，禁止变道。东联路上下桥口车流交汇，注意礼让。目前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各条高速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3: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冰城11，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7: What's going on?
0: 欢迎大家，要么不开放，要么你随便修他的车，他要告你；要么呢，车主离开了，什么权益损失没有了。他是这套系统，让车主朋友付出高价。
1: 从我们角度看，主要是一些零件不开放，电池也不开放，维修技术也不开放，所以造成新能源车主的焦虑。
0: 所以咱们就是，好好开车啊，就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还得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保护电池，也延长寿命。
0: 充电习惯，这车主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不要在室内开，不要满充嘛。
1: 3元里不能满充。不是绝对的，就是你跑长途的时候可以满充，平常就是到80%就可以了，但也不能过度放电。也不能低于20%以下，像磷酸铅铁锂倒是要定期要充满，让它自均衡一下。要不是它那个续航里程都是特别虚，要是把它充满，让它。
0: 咱们最近这个季节啊，按照季节的这个维修保养，这也是我们用车场景的一种，一个重要的这个提示啊。当然了，像这个底盘呢，有些因为你跑高速的话，底盘就怕什么呢？

我就是从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听到言贵，对吧？听起来声音低回扎实质感高级的声音，我再给你加四个字，叫做醇香味浓，听着有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踏实与知足感，是吧？接着来

0: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接收这样那样的各种碎片的信息，而在每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里面，就想跟大家放松一下，好好的沉浸在音乐当中，按摩我们紧张的神经啊，舒缓一下就好。小蝶姐打卡，严贵先生的歌真的听不够，他的每一首翻唱都非常经典，让我们的听觉太享受了。刚刚这首歌老狼原唱，对，恋恋风尘，恋恋风尘。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

你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已经看到你们打卡留言了，欢迎大家随到随听，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互动交流，确实是很享受。接下来换一种调调。

活。对，有些时候听歌都是碎片了啊、哦。来吧，我节目当中把你听到的碎片的音乐再次重组。

0: 特别的与众不同，是这首歌叫做薄饼歌。薄饼歌就是每年到了中秋嘛，大街小巷总会传出薄饼时清脆相撞的那个骰子声，流传闽南一带的传统民俗叫薄饼，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独特的游戏背后呢，是揉进无数游子的深厚的血脉。张强，算是张强献礼中秋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吧，叫薄饼歌，带着对闽南悠远文化的致敬，也是用闽南语啊来演唱，很有新意，也有烟火气。
1: 我们喜欢怀旧但不守旧，
2: 我们总是不断求新创新。天天好听，
1: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2: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时间来到了15:30，各条主干道路均正常行驶。东快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车多缓行，华北路后延至友谊桥排队，疏港路的东西方向车流逐步上涨，华南商圈中华西路车流上升，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大点播报。

0: 近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5度到24度。
4: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5: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6: 天天好听

0: 男版的男生版的野孩子。原唱是杨千嬅，这版是邓乐章，香港歌手。
1: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
0: 旋律对更多的人来讲，但也不绝对啊。旋律的好听会让一首歌的生命力更顽强更长远。邓乐章的野孩子，昨天节目之后循环了他的几首歌曲，虽然歌曲都很熟悉，但他的翻唱很有冲劲儿，就是偶尔会加一个小怒音，也挺特别的，也算别出心裁，唱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0: 来啦，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字叫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因为这几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欢迎光临，语气都是有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节目的名字叫什么。没错，欢迎光临就是我们本档节目的名字，欢迎光临也是根植于这座城市在做节目。我们是大连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大连的这座城市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所以我们撒不对的就会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放了这首小儿歌，自然就得嗨起来放松一下，像儿童一样快乐的状态就要飞扬起来了。好嘞，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好了，说这么多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是亮亮，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小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0: 哎，为什么要请这两位来到直播间呢？因为这两位都是比较爱玩的人，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密室逃脱有关。哇，听众朋友，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玩过密室逃脱呢？有没有这样的大块的时间跟朋友们一起聚会，一起来玩密室逃脱？你有没有这样的脑子能够破解它其中的一些奥妙？有没有跟 NPC 在互动过呢？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关于密室逃脱，我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是对于两位嘉宾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很好听，名字叫逃不出的欢乐。

0: 有截然不同的。馅儿，你玩过密室逃脱吗？
1: 啊，对，我也是不敢选择恐怖类型的，因为密室逃脱嘛，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那种恐怖色彩，会让你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当中嘛，增加你的这种焦虑感，让你赶快出去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在上学的时候玩这种密室逃脱，还是说在近几年工作压力比较大
1: 的时
0: 候？
1: 就是那时候流行什么三国杀呀、剧本杀呀，还是更集中在本子上的那种的？
0: 剧本杀更早一些吗？
1: 对。就是桌面的桌游更早一些，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空间类型的，就从这个平面的变成这种3D 的了，然后现在又变成了整个城市的这种的。
0: 对，你看
2: 剧本杀老板挣到钱了
0: 然后开始扩建了。是因为剧本杀它基本上我们就在屋子空间一张桌子、
1: 就可以了，
0: 然后有这么一个人来做主持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主持人很重要，
1: 对，
0: 那个
1: 他的代入感很重要，
0: 对，他不管是怎么样的代入，怎么样的引导，而且他对这个本儿必须得很熟。那么像密室逃脱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此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了，欢迎光临。我们也欢迎两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亮亮，
1: 大家好。
0: 嗯，小馅儿
2: ，Hello。
0: 嗯，你看你这个一个亮亮一个小馅儿，你总是会把亮亮放在前方，因为你就有一种大姐大的感觉，尽管是个男孩的名字。真的，你看他的性格呢，说起话来柔柔弱弱的，但性格还挺男孩多一点
1: 的
0: 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你看你玩的东西就密室，
1: 我在想柔柔弱弱这个词儿
2: 也不是很
0: 好多人听你节目的时候觉得你特别的柔
1: 啊，是吗？
0: 我说啊，
3: 他是有礼貌，
0: 内心是非常硬朗的直白的那种。所以你喜欢玩这种密室哈，也是经常去玩，然后会发现现在这种室外场景的密室还挺好玩的，就我特别想参与你们那个，
1: 特别适合我。其实我上一次玩，然后是约了，哎呦，就不应该说约了小仙儿一起去的，因为考虑到你这边比较忙嘛，然后约了一起。
3: 没告诉你，
1: 对，
0: 不用这么解释，我知道是因为我太忙了，那次没有去上。
1: 其实我其实并不是很擅长解谜啊什么的这些，我一定要约朋友。其实我喜欢这个，完全就是和朋友在一起。
0: 啊，你喜欢是朋友在一起的这种快乐？
1: 对，因为朋友在一起，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呀，或者是就是干点啥就都行，
3: 变成团建了。
1: 单纯的这种吃吃喝喝吧，我好像又不太好，所以大家在一起。上一次呢，我就觉得就，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低估这个项目的
0: 难易程度了，
1: 但是低估自己，
3: 有点高估自己。
1: 我们就想说，哎，我们麻利就进去，因为他的那个第一个点位在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大连博物馆，因为每次有外地客人来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参观。然后我们就想说，哎，赶快就进了，发现在门口就进不去了，就卡住了。
0: 怎么个进不去法？哦，一进到博物馆之后，马上就需要你破解密码。
1: 对，我们真的是。我们是记得吗？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
3: 对，
0: 哎，是要
1: 慢慢去
0: 算啊，是有算法的。
3: 第一道题是个数学题，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于两个女生来说，第一题就卡住在那儿。
0: 我知道，就是用豆包也解决不了的数学题，是不是？

0: 会拿出手机来查呀？
1: 那个很难查，那个没法查，
0: 因为他没有住址，他给你的就是。
1: 你说他难，其实他也并不难，我觉得就是小学生的这种题。
0: 你不要再说了，来小杏说，小杏说一下你体验感。他要再说吧，就自己都不如小学生了，是不是？
2: 因为他这个有剧情嘛，也有特定化的场景，所以你很难说概括一段，不像说直接问一加一等于几的那种。你求助于这个人工智能吧，他也不明白你在说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和你这个城市的地标和文化结合到一起去了，
1: 对。
2: 然后，他你可以在文物当中找到线索，
1: 从来没看那么细过。
2: 对，真的，你像我，你知道我是博物馆。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好的，傍晚的5点钟，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市区呢，整体路况呢比较畅通，受假期返程车辆的影响，部分路段存在着短时的缓行和通行的延迟。另外呢，东联路联合路至长江路路段目前呢是有拥堵的状态，通行时间延长约1分钟。这个路段前方呢还有2处施工点位，途经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通过。东快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集中，行车的车速呢是有所回落的。城区主干道长江路黄河路整体通行顺畅，没有明显的拥堵滞留情况。高速方面，后沿收费站入市方向车辆排队呢约300米，鹤大高速大连湾至德胜车流量偏大，整体的通行时间有所拉长。目前呢正值返程的高峰时段，建议呢计划高速出行的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错峰出行。另外呢，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在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阳光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今天一大早我是呢，其实呢暖空气来了，气温的起点比较不高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升。

到了23度附近，是比前天那强多了。其实昨天天气也还挺好啊，今天啊就更晴朗了，比昨天同一时段呢甚至回升了4度多呢。预计明天就是假日最后一天了，我市天气呢会更加的温热，刮的是西到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7到24度，另外呢空气的相对湿度是在

有一个顾虑啊，就是这个续航里程的问题哈。那么对于不少这个新能源车主，他们而言呢，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返程过程，等待着充电桩，这个充电排队啊。那么有车主说，好不容易我排了2个小时，但是刚到充电桩旁，然后呢，充电桩损坏，只充了10几分钟，就得重新排队。对于这个充电问题呢，车主和网友们呢也纷纷支招，说可以尝试下高速，对不对？你不用非得上这个服务区找这个充电桩，你先下去就近找一个充电桩，同时呢提前通过各类的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规划好充电点位。刚才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易路畅通嘛，易路畅通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今年国庆假期啊，从西安驾车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昨天他就开始返程了，提前的错峰。那么考虑到带着爱人和2个孩子，他呢最早制定出行计划的时候呢，是打算开着自家的新能源车往返，说呢自家的车更熟悉一点啊，而且呢可以想停哪就停哪，更方便。这条线路啊，我之前出差的时候自己跑过，感觉呢沿途服务区的充电桩挺多的，但是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说呢，原本自己计划在高速的服务区充电，这一方面啊，可以让自己有一个休息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服务区找充电桩呢也比较方便。但是国庆和平时的状态可完全不一样，说我在其中一个服务区的时候排了2个小时啊，排到之后我就充了10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了。别的桩呢还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来了。这个爱人和孩子心情也挺不好的，你看这不耽误事儿吗？啊，那么在网络平台上呢，也有车主表示说，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在出行和返程的过程中遭遇了电动车充电排队的情况。唐先生今天中午告诉记者啊，说是今天上午驾车，他是到湖北境内，当时呢看到还有不到100公里的里程，就近就找了服务区准备充电。服务区呢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多久？3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我10月1号出发的时候等待充电的时间还要久啊。那么为了防止电动汽车遭遇充电难，也有不少的车主呢选择了另外一套方案。平时在西安上班的朱先生，今年的假期自驾到敦煌，但是他没有选择驾驶自家的电动汽车，他是租了一辆燃油车。说呢，我之前遇到过开电动车出门等了好几个小时充电桩的情况，所以啊，今年假期我就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租一辆燃油车出去吧。这肯定是费油啊，对吧？这个花费是多了一点，但是可以省下大把的充电和排队的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啊？这个如果说你开的是纯电车去自驾旅行，那么你如何解决这个充电的问题啊？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啊，很多高速服务区要求车主充电到80%就得离开。对此呢，多家高速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一要求。专业人士介绍啊，说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这个锂电池呢充电分2个阶段，0到80%是属于呢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80%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涓流慢充模式，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呢是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所以为什么到80%就得劝你撤了啊。那么有一些车主呢也在网络上是分享了自己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快速寻找充电桩的经验，说呢如果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需要排长队，那么就先下高速就近找充电桩，比方说呢就近的城区或者充电站，但前提是至少车辆还有一定的里程数哈。那么长期驾驶电动车出行的王先生，他说呢也可以尝试去高速对面的服务区，有时候呢高速路的车流单向多，但是呢反向可能较少，可以在服务区询问工作人员对面服务区的充电桩排队情况。这倒是挺聪明的啊。另外呢还有网友支招，就是交通管理部门和很多车企呢推出的出行

小程序或者 APP， 会发布实时的路况和充电桩的繁忙程度的信息。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小写的 易路畅通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你在这开车，你副驾驶用易路畅通帮你提前去查一下啊。另外呢，这个交通运输部啊，今天上午发布的消息，根据动态研判，那么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其中呢，79个服务区充电是处于特别繁忙的状态。

大家出门这一次不知道都去了哪些景区啊，有没有去买一些文创啊，或者是去看一些这个大型的演出啊。其实呢十一期间呢也有不少的演唱会啊。这个最近呢关于演唱会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在三号的时候哈尔滨一个群星的演唱会拼盘啊，王心凌是作为压轴嘉宾登台献艺，现场的气氛呢非常的热烈。演出的互动环节当中呢，台下一名粉丝隔空喊话，说这个天气寒冷啊，希望王心凌下台拥抱自己。这个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让王心凌听到他的说的话的啊。面对粉丝的热情请求呢，王心凌笑着答道，说我真的没办法下去，我也没办法邀请你上来，这台上啊都得报批的，知道吧，你没报批不能上来。随后呢他又顺势调侃，你坐好。

这是一首原创的我们大连城市的歌曲，是来自于天堂乐队的孙永栋和他的女儿孙杰西共同演唱的这首《山海大连》。这首歌呢是孙永栋包揽的词曲编曲，父女搭档，这是唱给我们城市的赞歌啊。可以说这首歌是紧扣着山连着海，海拥着城的特质，帮我们大连的山海风光、百年的港城气质以及城市的烟火融入到了整首歌当中，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宏大，其实是兼具的抒情和画面感。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第二次播出这首歌，当然我本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听这首歌也不止这两次了啊，其实我也听过很多次，每一次听都有全新的感觉。当我在直播间再次听到他演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心情同样激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很强烈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孙永栋在这首歌无论他的创作还是演唱，表现出了对家乡大连这种非常非常浓烈的情感。其实啊，也许人只有离开了家乡才更念家乡的好。他也是很早啊，毕业之后就出去闯荡了啊，最终呢是落脚在北京，加盟中国殿堂级的老牌摇滚乐队天堂乐队担任键盘手。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想着为家乡做贡献哈，其实包括我们在苏玉湾听到的大海啊故乡，天堂乐队那个改编的版本就是出自孙永栋的手笔。另外呢，此时此刻天堂乐队

领衔的一场音乐节正在东港在音乐喷泉广场进行啊。这个音乐节是免票入场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坐地铁啊抵达现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现场音乐节的热闹的氛围啊。天堂乐队应该是今天晚上的压轴出场。大圆说呢，北站东路往北站北广场停车场的车辆啊，现在往北站北广场停车场的车辆已经排队三排往里挤啊，现在是超级拥堵的状态啊。小安树反映说呢，振兴路的入市方向第二排车道啊，有一辆电瓶车，一个男的带个女的都没戴头盔，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这个忽略了自身安全啊，这头盔是一定要戴的，它是保命的啊。阿雷说问这刚才没听清楚啊，高速公路上有哪个小程序找充电桩？易路畅通，小写的易，英文字母易，易路畅通。隔壁老王说麻烦喊他一声啊，这个辽 BL 34D5 黑色天籁，主驾车窗抛矿泉水瓶子饮料瓶子，这行为好吗？那肯定是不好啊，提醒一下啊，下一次人就不能了啊，这次兴许一时糊涂，呵呵，是吧，这个做出了这种不太文明的行为啊，这个确实你对后车是对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影响啊，这个车窗抛物肯定是不可取的啊，这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是直接点名的啊，之前啊还遮遮掩掩说这个聊弊啊什么或者什么别的啊，哎，中间留一位啊，不说全，还是要把这个说全了，你不说全他不知道疼。当然了，有的人说你说全了我也不怕啊，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你得存在，你得允许存在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向善向好，共同维护我们城市的整洁和安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吃不了兜着走啊。为你说东北超比赛结束了，虽然比赛结束但依旧不舍，可否在你的节目时段再播放一下这个东北超之歌，也期待着明年的东北超大林队能够卷土重来勇夺冠军。昨天啊确实比较遗憾啊，我们在丢球之后没有能够扳平比分，其实昨天在赛后我心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明年再来，这样的话给明年也留下一个什么提高进步的空间，今年我们都已经打入决赛啊，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啊，就差一步登顶，哎，稍有遗憾，但是呢你说今年全部啊都大包大揽，人可能就不知足了啊，或者说就无感了，没关系，明年还有机会啊。那么6点钟之后我会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东北超各队的组成情况，尤其是大林队的情况，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东北超这些球队，他们究竟这些球员是从哪来的呀，是怎么组成的呀，而这些年轻球员出现在东北超的这个赛场上有什么意义啊，给大家好好的分析分析啊，总结总结。当然了，东北超啊作为这个相当于第五级别的比赛啊，属于业余的这个城超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结果呢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啊，你也可以出门去看一看，无论是蒙超啊江超啊苏超啊等等啊，其实各地啊这个比赛都挺乐呵的啊，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强调这个成绩啊，因为他毕竟跟这个职业赛事他是
不太一样。

甚至太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啊，我市的文博系统诚意满满，有15个精品展览，44场社教活动，还有8个青少年研学项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市的市级博物馆呢都是统一延时开放，10月1号到7号，市级的6家博物馆的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大连市世纪留声音乐文化博物馆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的10点半。所以说呢，哎，那么哪怕你下班啊，也能够看展。外地游客行程再紧啊，也有时间走进博物馆。白天看展，夜晚赏灯啊。另外呢，在旅顺博物馆给大家推荐一个展啊，叫《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有151件珍贵的文物、金属器、陶器、玻璃器、波斯地毯等等，也是系统的展示了古代伊朗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物质创造与精神世界。还有呢，就是旅顺博物馆的这个旅顺博物馆藏扇书画展啊，是遴选了馆藏历代的扇面书画佳作，与持斧之间感受中国古代扇面书画含蓄隽永的艺术意趣啊，以及历代文人寄情笔墨书写性灵的雅致情怀啊。另外呢，有六大红色展览，这是国庆最好的爱国课了，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长征的丰碑，读一读志愿军战士的家书，走进白公馆啊，这些英烈的斗争事迹我们了解一下啊，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等等啊，这是最好的爱国课了啊。好，首先呢是大连博物馆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大连博物馆的联合推出的啊，铭记先辈奋斗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另外呢，信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5周年，成立105周年，抗美援朝书信主题图片展巡展，这个是大连博物馆和抗美援朝纪念馆联合推出，以数字化图文聚焦抗美援朝战争中获评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还有呢，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这个是歌乐忠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展啊，再现这些革命先烈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铭记红颜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以详细史实呈现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进程，彰显正义力量，厚植爱国情怀。还有呢，龙华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系列展览，是不仅浓缩了百年党史的辉煌篇章，更是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表达和时代体现。还有呢，大连花园口民俗博物馆啊，那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影像展，是展出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纪念碑浮雕老照片，这些珍贵的影像呢，可以带领观众重温汉白鱼镌刻的峥嵘岁月，感悟不屈抗争的英雄精神，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另外呢，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的美惠博物馆自然有话说海洋主题高效艺术作品展，是用180幅的原创作品让静默的标本邂逅青春的创意笔触。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啊，一边是铁马冰河的辽金武备，一边是滴答作响的西洋钟表，冷兵器和积血美学同框，穿越感拉满。这个就是铁火流金辽金武备展，是精选了辽宁省博物馆馆藏辽金时期的武备文物，展示公元10至13世纪辽东冶金技术与骑兵文化。
还有呢，大连博物馆的《时光圆舞曲》，大连博物馆藏西洋钟表展，是展示了馆藏西洋钟表的精品。还有呢，就是汉墓博物馆，这展出的哈是什么呢？净月双圆满，家国两团圆，迎中秋，国庆汉墓博物馆馆藏铜镜云展览，是带领观众一同感悟这一古老的节日，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和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因为铜镜啊，其实在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追求团圆啊、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啊。另外呢，古代的传统文化互赠铜镜，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大家可以去汉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啊。另外，大连市世纪留声音乐文化博物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1周年纪念展，是以经典唱片与珍贵文献为核心，展出上世纪50年代首批出版的冼星海传记、交响乐乐谱以及黄河大合唱不同时期的珍贵书籍和唱片，在旋律和文字之间重温一位人民音乐家以音乐为武器为民族呐喊的一生。这些展览大家呢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明啊发来信息说，教大家高速找充电桩的方法啊，说高德起点与终点之间插入途经点啊，就是充电站，就这么来找啊。孙佩阳啊说，作为混动车出行一趟1000来公里，完全不用为补能操心，高速上的充电桩还是留给纯电的亲们吧。这确实是没有什么里程焦虑哈、啊，但是你但凡是用电尝到了这个用电的便宜之后，这个费油这个事儿就比较肉疼了啊，对比就比较的明显。当然了，那么十一出行如果路途遥远啊，也顾不上这些了啊，只要能不耽误时间顺利抵达目的地就好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我们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李健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好的，傍晚的六点钟，目前呢，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在缓行的状态，后沿收费站的入市稍有排队，鹤大高速大连欧安至德胜路段车流量较大，通行变慢，东快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的车流依然比较集中，下桥口呢压力没有解除，华北路树港路东北路的晚高峰仍然存在，西海广场呢逐步迎来了观赏灯光秀的游客，广场环路车流开始聚集，西安路高新万达商圈晚间客流还是增多，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汉子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阿豆编辑，阳光播报。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4度，旅顺14到24度，金浦14到24度，普兰店9到25度，瓦房店9到25度，庄河7到23度，茶海15到22度。
6: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6: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6: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6: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6: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6: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6: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

0: 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好的，傍晚的6: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国庆特别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假期进入到收官阶段，各地的市民游客也是陆续开始返程。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动态研判，今天的全国高速公路是有44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那么大家呢，就是刻意的调整出行的时间，但是还是无法避免啊。那么武汉市民李先生介绍呢，说这个国庆啊，他带家人自驾游玩了河南安阳、湖北赤壁、湖南岳阳多地啊，原本计划今天返程，为了规避高速堵车，特意提前到5号下午就动身，但是部分路段依旧车流量激增，通行受阻，就是怕路上堵车啊，还我们特意选择了提前返程，没想到这个还是堵车啊。昨天的下午3点多，他是从湖南岳阳进高速，开到徐广高速广州方向路段就遭遇到严重的拥堵，说车辆几乎停滞不前，高速路都快成停车场了啊，车流排起了长队。这个路段当时的这个实时导航地图呈现的深红色拥堵状态，通行效率极低。那么昨天下午的3点多啊，他是出发哈。不同意提前返程的车主还有游客呢，选择是错峰兜底，敲定假期最后一天明天返程。长沙市民高女士这次国庆呢，选择是省内周边游，特意啊把返程时间她是定在了8号的凌晨，说往年呢都是假期倒数第二天返程，不管自驾还是坐高铁，人流量都特别大，次次拥堵，说与其提前返程扎堆堵车啊，不如在目的地多休整游玩一天，尝试避开返程高峰啊，不管是自驾还是高铁，人都多的不行，反正都要挤，干脆在目的地还多玩一天。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到8号的0点，高速公路你要出高速，它可就不免费了啊，全程都要收费的。所以说呢，怎么办？如果说眼瞅着到明天24点了，8号0点了，你提前一个下道口你就先下去。然后呢你再上来就收这一段啊，要不然全程都得收费啊。假期啊返程，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还有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小程序啊，叫易路畅通，小写的易路畅通啊，包括各类导航的这个软件啊，也可以查询一下实时的信息，提前规划返程的路线。

燕飞说，昨天啊你和欢欢连线的时候啊，我就发了一条信息，我看一下，他说不是唱衰，阳光不敢预测的比分，大连队有点凶多吉少。这个确实，因为双方啊实力比较的接近啊，确实这种比赛双方的差距不会特别大啊，所以你看最终的差距就是一个球嘛，比赛输了，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在这个视频呢当中我们发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我做了一下这个赛后的总结，确实我们大连啊也需要这样的大型活动啊，其实你想我们大连都多久没有举办大型活动啊，这么大规模的，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毕竟我们是有达沃斯啊等等这些大型活动经验，你想一想东北其他的兄弟城市，他们比赛没有，活动没有啊，真的是应该通过这样的东北超的机会好好的练练兵了，不能再躺平了，这真的是一次很好的激活我们东北人民精气神的一次很好的活动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比赛啊，如果说大家仅仅把它看作90分钟场内那点事儿，哎，那就失去东北超真正的意义了啊，因为它毕竟是业余联赛的性质，它不是职业足球范畴，所以这个比赛结果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如果说大家就想捧杯的话，那么明年对吧，我们呢再重新组队卷土重来还是有机会啊。那么有关于昨天东北超啊整体的情况，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啊，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这是全程啊，那么昨天晚上啊在我们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最终长春队是1-0战胜了。

出租车司机，还有那个短道速滑的名将孙龙，还有呢就是这个就长春的动物园那个雪饼猴那网红，是吧？就社会名人，就是纯纯开玩笑，就是你不可能在这样的比赛上场，上场也就是踢个五分钟就上去亮个相就赶紧下来啊，对吧？你决赛你敢上吗？你肯定不敢，对吧？所以长春亚泰啊，就是07-08年段为主，青运球员啊，他们组成的长春队是夺得了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大家还记得首届苏超冠军吗？是哪？泰州，对吧？没错，泰州也就是长春亚泰07-08年的，就是这个队。而且泰州队当时的主教练是高进刚，高进刚也在长春队的教练组，高进刚也是大连人。长春队教练组除了杜振宇之外，全都是大连人。所以我们大连足球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啊？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啊。所以有的地方确实，你像哈尔滨呢，这些地方都没有自己的青训队，这实在是没办法啊，只能是派出大学生球队啊。另外呢，你说这些小球员们啊，这些年轻球员们，大多数都是 U17 到 U19 的这样的梯队啊。那去年英博是 U21 嘛，这年龄也不一样啊，这个比赛的经验啊、强度啊、级别啊，肯定要低一点啊。另外呢，咱又说辽超，辽超呢有三名，可以是职业球员的，所以这就不一样，有点像奥运会，对不对？我们有三名超龄球员是一个道理，但是东北超不像啊，全部都是业余的球员啊，就不允许有任何职业经历的。你但凡注册过成功一次，对不对？你踢过一场比赛，那你终身都是职业球员，那你不踢了也叫前职业球员。所以东北超是拒绝职业球员报名的啊。那么你想想。以前他们打比赛的时候多少人关注，可能基本上就是家长在关注在看，哈。那么现在不一样，6万多名观众啊，面对的压力啊，为什么这些年轻球员在苏一湾越踢越好？真的，我在现场啊，这欣喜的看到我们的球员啊，就肉眼可见的这种成长速度，在苏一湾这一招一式非常的从容啊，强度拉满，满场飞奔，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所以啊，真的就是需要有这种比赛啊，有这种交流，让这些球员们能够成长。而且我们呢，也不能说是纯业余球员嘛，毕竟在东北超的这个球队当中，也有一些球员已经被一些职业俱乐部看好了，哎，接下来他们有可能走上职业的道路。但是如果说真的都是让司机、厨师、网红上去踢，那这个首先这个比赛你就没法看了啊，那就是支离破碎啊。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比赛的意义来讲，也是毫无价值的，对吧？你说办赛除了说拉动文体旅商的这个综合的发展之外，还要什么呢？还要促进东北地区的这个足球的提升和整体的这个对于体育的这个关注度。你真的，你走到其他的城市看看有没有大连这样的，太少了。真的，如果全中国多一些像大连这样的足球城，中国足球能够发展得更好。大家呢可能都在吐槽说，国足说这个0-5输给巴勒斯坦，大家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冷嘲热讽的时候，你看评论区啊，骂的最凶的人，他可能连集锦都没看，他只看一个比赛结果就开骂，对吧？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状。你孩子踢球吗？你在学校让孩子踢球吗？你看球吗？你说你不看，不看啊。欧洲足球太晚不看，大连足球那个买不着票不看，那你看啥？看球也不看，踢球也不踢，对不对？那足球是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看那个披荆斩棘嘛，我就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20多个哥哥，没有一个会踢球的，比例得多低？就孙楠，咱大连人，能踢上两脚，在满江，因为他是这个体院大队大院啊，因为他父母都是这个体育老师，他爸是打篮球的啊。那么他能踢两脚，除此之外没人会踢。这球摆在这儿，你想让他踢过，你好就找一个这个球门，你打个九宫格

你让他正儿八经把这个球你就推都推不明白，推个直线都不行，好你再使个大劲儿就偏了就飞了，或者是一点劲儿没有，就这程度，还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明星啊、嗯，这个身材也非常好，平时也坚持锻炼，就是个脚不听使唤。所以可见啊，就是中国足球的普及程度还是非常低的，所以需要这些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连人来讲，哎，我们有这英博什么的这个昆城，我们不要看着，就是什么别的城市没有啊，对不对？我们说通辽、呼和浩特他们猛超，他们这是唯一的球队啊，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当地的这些观众、这些球迷上哪儿看球啊？他们就没球可看啊。所以真的是东北超，首先我觉得从足球方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推广和普及，包括全国各地的正超联赛一样，是吧？对足球的关注度很有推动。另外不仅场内是点事儿，咱就说场外，昨天的苏 U 安你有没有去啊？我说玩一天玩两天都不带重样的，现场真的是热闹非凡，各地的文旅好礼都来了，就是你都不用出家门，你就在苏 U 安这一个地方就能够打卡各个城市的这个文旅的精品呢、啊，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所以昨天我在连线的时候也说，哎，如果说你没买到球票，也可以在苏玉湾的第二现场看到比赛。另外呢，也可以去东北超的嘉年华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真的特别好。所以，也是留了一个遗憾，也留了一个进步的空间。明年第二届的东北超，大连队卷土重来，希望有更好的发挥啊！你像平安喜乐说薛鹏豪还踢过球，谁没踢过啊？对不对？这个你踢球，我都说嘛，联超最佳射手，我告诉你，在东北超的这个训练半小时都坚持不下去。薛敏豪呢，对不对？你更不用说，踢球谁都踢过，很多人也踢过。踢过球和能踢这样级别的对抗的比赛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有的人还能骂国足的。国足那是专业的，不要用我们的这个无知去挑战人家的专业。在骂他的同时，我们在考虑人家这就是全中国踢的最好的一批人。为什么是他们？因为这个国家会踢球能把球踢好的人太少了。如果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足球的专项训练，有更大的一个人员选拔的一个池子，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材面更大一点，会挑选出更多的精英球员。不要看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但是踢球的人少之又少，足球在中国发展的真的是不太兴旺，这才是真实的现状啊！当然了，东北超啊，我觉得你看昨天大家呢看的也都很开心啊，尤其是赛前的大型的文艺演出，也是彰显了我们大连的实力。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6万多人的现场，我们的舞台呈现啊，我们的这个声光电的效果，我们的节目的编排，真的是大饱眼福哈、啊！而且啊，在现场的什么呢，我们还准备了这个可变灯的荧光棒，就是它电脑控制，你不需要手动，哎，它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和场景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换颜色和这个闪烁的节奏，哇，这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啊！所以昨天拿这个荧光棒晃的时候，我跟旁边说，你这咱们这是来看演唱会来了吗？那么辽超的主教练是王寿挺，所以王寿挺他们也在东北超的教练组当中嘛，所以这个两个队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有超龄球员嘛，是允许职业球员参赛的。我们有一线英博一线队的门将王晓峰，是在这个辽超的比赛啊。还有呢，代表大连可为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也在。还有呢，朱晓刚、赵一博，这个我们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是前职业球员啊。还有呢，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这些球员的加盟呢，也都让我们大连队的实力得到的提升。辽超的晋级规则呢，和大家已经了解的东北超呢有所不同啊。两回合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进入四强。如果说呢，总比分战平，不进入。

驾驶啊，直接点球大战。所以第二回合呢，如果说我们踢平，要踢点球。所以这是辽超可能是最强的两支球队啊，直接对话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加油啊。当然了，这个比赛呢，也不仅仅是说场上这点事儿，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嘛。我们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我们双方首回合的时候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像朱晓刚、赵一博，对方的南云奇、胡延强啊，也都聊得挺好啊，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大战来临之前的剑拔弩张。因为我们是在小组赛没有能够夺得第一，但是鞍山队是压过一头啊，所以我们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八强啊，所以这也是上届冠亚军提前遭遇的原因。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观看这场比赛啊，大家现在也可以去看个比赛 APP、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唱我们大连的歌。这个歌啊，真的是带着海洋的味道，夏日的风情，有满满的度假风。这首歌来自于海岸印象社，这也是我们大连本土的原创音乐团队带来的这首《大连夏日计划》。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带感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演唱大连的歌。这首歌叫做《大连夏日计划》。从陈哥到陈述说，巴勒斯坦业余足球5-0，中国男足说明什么？你谁说人家是业余足球了？啊？就中国队有那么差吗？什么是业余足球？送外卖的，然后开出租车的，主持人，薛炳猴，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就上去踢中国5-0，你觉得可能吗？好，那中国男足都这样，那中超、中甲、中乙、中冠，然后呢，现在咱这第五级，咱也不能叫中丙，叫东北超、辽超、联超，这些怎么办？那这得是啥呀？人家好多都是旅欧的，好吗？人家不在国内踢球啊，谁说人家是业余的了啊？啊，这个足球翻篇了啊，咱不说了啊。这个其实啊，我真的东北超很多。

咱们都是咱叫看热闹的，因为大连足球的这个球迷啊，嗯，都是有一定的骄傲，有一定优越感的啊，就觉得我们是职业足球球迷啊，那怎么就不让人看业余足球了，不让人看文旅足球了，对吧？因为东北超让很多的朋友是第一次走进了蓑衣湾，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搞不懂规则，但是至少接触了足球这项运动啊，这很重要。兴许有的家长就看到了这些特别帅气的小伙子在场上努力奔跑的样子，多窄呀，6万多人看着的，兴许能够让孩子去踢球呢，对不对？这6万多人如果说能有6个人让自己孩子再去踢球，就播下了6颗希望的种子。好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电影啊，因为今年的国庆档啊是有超过10部的中外影片的集中上映。目前的数据是这样的啊，国庆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目前呢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的前3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那么其中呢，神探之痕迹是以超过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的第一位。这部影片呢是以7亿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那么影片的时间线呢是横跨了数10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那么影片崔寻的饰演者张译说呢，在崔道直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呢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那么在人物塑造上呢，影片跳出了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好，那么接下来什么意思夫妇就是一个喜剧片啊，这个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啊，就逗乐的啊。影片呢是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呢意外的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一个搞笑的故事啊。另外呢，生化危机的爆发夜，这个呢是生化危机的是相当于系列的新作啊，时隔9年啊，这等了挺久了又重新回归。这个游戏咱们都是从小玩到大是吗？这个电影版也等了好久了，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为意外深陷全城的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和抉择的极限突围。但提醒大家啊，这部影片未成年人是谨慎选择观看，因为有点吓人啊。谈恋爱可以去啊，那可能会往怀里钻是吧。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小猪佩奇，这个适合带孩子看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这个故事呢是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他一路解锁了奇妙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哎，比较适合合家欢哈。这个影片呢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确实很可爱啊。好，另外呢，《重生二》，这是延续了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2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联络师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这个剧情呢也比较紧张啊，悬念迭起。另外一部影片叫《活色生香》，这是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也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3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另外呢，有一部影片叫《侦查》，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之后，探员呢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是由古天乐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也是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还有呢，可以带孩子看的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这个呢是讲述了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故事。那么这个影片呢是由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及天眼这两大国漫 IP 是首次银幕的联动。哎，那么如果这两部动画都看过的，真的到电影院看完之后一定是大呼过瘾了啊。还有呢，就是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之王、明之手等等影片也在国庆档陆续和观众见面。这个大家呢可以去挑选一下啊，你喜欢的电影，去影院好好的放松放松，享受享受啊。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结婚，因为这个假期啊可能大家也都没少随礼啊，陆陆续续去赶礼去了啊，去这个交红包去了，哎呀这也是沾沾喜气嘛啊。那么关于结婚呢、啊、结婚登记，那么现在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是不用受户籍地的限制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任意婚姻登记机关来办理，所以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文旅资源和婚姻登记服务是深度融合了，所以既为新人留下了浪漫的记忆，也为地方文旅的消费打开了新的入口。比方说赛里木湖就可以办婚姻登记，你去旅游就可以办啊，他们是在景区的新游客中心的三楼有一个婚姻登记大厅，那边现在啊结婚登记特别火呀，十一那天347对新人完成这个结婚登记啊。来自于湖北的唐先生说，我们跨越几千公里来到赛里木湖，定格属于我们的重要时刻。这个确实啊，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啊。这个赛里木湖呢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盟德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南部啊，也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咱们参加交通广播新疆北疆旅行团的朋友们都去过这个景点啊。那么其实比名字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天生的浪漫数字，距景区的这个景区距乌鲁木齐大概是520公里，另外呢赛里木湖的湖面平均海拔约2073米，景区总面积1314平方公里，所以连起来是什么呢，就是520 2073 1314，什么520知道我爱你，2073谐音爱你情深一生一世1314，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就为了这个比较浪漫的寓意特意赶来这儿领证啊，希望能够婚姻天长地久啊。赛里木湖的这个婚姻登记啊中心它是2024年4月正式运营的啊，支持全国婚姻通办啊，实行全线上的预约登记领证全程免费。那么今年以来呢，这个婚姻登记中心已经为超过20000对新人办理了婚姻登记，其中的80%都是游客。另外呢吉林长白山啊，这也可以婚姻登记啊。来自于浙江的汪先生和袁女士牵手走在了1314米长的爱情步道，步道尽头呢就是婚姻登记处。那么当地呢是打造了长相守道白头山为证这个特色的爱情 IP， 规划设计炼雨松林松涧清新松涛鹊桥等特色打卡点，将自然山水和爱情寓意巧妙融合。长白山之巅天池侧畔啊，一场目的地婚礼举行了，来自于江苏的彭先生和王女士互换戒指，亲友一同鼓掌庆贺。那么他们也把蔚蓝的天池、巍峨的群峰还有幸福的人群在镜头中定格。彭先生说呢，我俩都爱旅行，也不想被传统婚礼的条条框框所限制，所以选择举办了目的地婚礼这样的形式，将婚礼仪式和旅行蜜月结合在一起。还有呢，浙江绍兴越城区的黄酒小镇，它有一个叫喜悦里婚俗基地，

0: 这也可以领证啊。喜事啊，这里总少不了黄酒的身影。拥有2500多年酿造历史的绍兴黄酒啊，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婚嫁礼俗，成为了当地的文化标签。那么今年的5月16号，越城区婚姻登记中心是从城区整体迁入了黄酒小镇，成为了一处设在千年古镇里的婚姻登记机关。那么这也是被评为了5A级的婚姻登记机关。所以这个古镇的婚姻登记服务啊，它没有止步于一纸证书，和登记中心隔河相望的婚俗馆陈列着200多件婚俗展品。领证之后呢，新人可以体验宋韵水上婚礼，以乌篷船为媒，黄酒为证，在水乡的景致中感受传统婚俗礼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哈？我们大连文旅也可以在这个婚姻登记和景区景点的这个融合上，也可以继续的发力哈。现在办目的地婚礼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咱们大连也是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向往的地方。在大连这样的一座风景优美的地方，领证结婚真的是特别浪漫啊。好了，我是阳光，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好的，晚上的7点，这一点位呢，出入式的返程车辆影响还是存在，车流量较大，但是没有明显的堵点。东快路的出入式的车速还是比较的可以啊，后沿的收费站车流呢有所下降，各条高速的入市方向呢恢复正常的车速。信爱广场灯光秀的时段，广场的外环路这个游客比较的集中，停车场饱和，建议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另外呢，东港港浦路维持中等车流，西安路青泥洼桥商圈晚间呢还有消费客流局部缓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往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
4: 害人害怕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恐惧心理，向被害人勒索钱财，非法牟利1.8万多元。
5: 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是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么当然了，公安机关也是欢迎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积极的举报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花了一点钱就解决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及时报警，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背后它隐藏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4: 嗯，有可能这伙人不仅是在敲诈勒索你，或者是碰瓷儿勒索你的钱财，他们已经案发了很多很多起，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报警都在为公安机关留下线索。所以遇到这类似的事件，我们要非常清醒地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被犯罪分子给碰瓷儿了，然后我们就是坚决报警，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5: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6: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7: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4: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平常其实比较少能接触到，但是在办理房产啊、继承公证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反洗钱。初次看到孟雪准备的这期节目啊，我当时想，哎，这个反洗钱离我们的生活那么近吗？
5: 嗯，而且我当时也有点没想通，就是为什么咱们公证还能跟反洗钱搭
4: 上
5: 这个边儿呢？
8: 说实话哈，我现在从事公证这边也是将近10年了，然后啊，这几年我们出去开始公证员培训啊、讲课，老师们都会就是做反洗钱的这个讲课的培训。

我说一下什么叫反洗钱，为什么要做反洗钱。以我最近经常办理的一个公证事项作为这个切入点突破口啊。最近啊，办理了好多的赠与的公证。这个赠与公证啊，不管是在国内使用还是出国的涉外使用，我们公证员呢不仅要看公证这个赠与合同的甲乙的双方的身份情况，资金的到底，打个比方啊，甲方是父母，乙方是女儿，说女儿现在呀要出国留学，现在呢留学那边的国家呢需要女儿做一个资金账户打入钱款这么一个证明，证明打入这100万是父母的赠与。那么好了，我们公证处办理这个公证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材料？首先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这不用说了，咱都上了这么多。

0: 我呢还要问，那么二位这50万和50万从哪儿来的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开始要进行反洗钱的核查了啊。
1: 父母会不会说，我从哪里来的？我还得向
2: 你
1: 公证处的公证员
0: 都会问这个资金来源。那麻烦你，我需要看一下银行的流水呀。当事人就会很恼怒，这跟今天的公证有什么关系？你挖的太深了，甚至有些老百姓说你手伸的太长了、
1: 嗯，
0: 我就找你办个公证，你给我祖坟都给我刨出来了。那没有办法，因为说实话，现在这种反洗钱的程序，不光是银行啊、金融资金监管的部门要做，公证处也是咱们也要做的哈。
1: 嗯，因为这是法律和国家赋予公证员的身上的一种职责。
0: 职责，而且现在是越来越、
1: 嗯、
0: 我只能说是现在核查的这个标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细、
1: 嗯、
0: 咱们首先用最简单的话解释什么叫洗钱，不是洗衣服啊，也不是用水去洗钞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犯罪分子把犯罪得来的脏钱、
1: 嗯、
0: 包括咱们平时所见的这个电信诈骗呀，包括有一些贪污啊、受贿的钱呀、不干净的钱、走私啊、赌博啊、非法集资得来的钱，这些钱本身就是违法的来路所得。犯罪分子呢，不敢把这些钱直接存进银行、买房子，那么一查一个准儿，他们会想尽办法通过一些操作，合法的一些操作，伪装成最后变成了干净的钱，这就叫把脏钱洗成了干净的钱、
1: 嗯、
0: 也就是说洗掉了犯罪的这些痕迹，正常的用这些最后变身来的干净的钱去买房子、存钱、进行消费。
1: 嗯，
0: 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洗这个反洗钱？是因为真的危害我们，离我们普通人是很近的。现在呀，首先第一个是斩断了各类犯罪的生存根基。咱们天天看这些缅北诈骗都是电信诈骗、
1: 嗯、
0: 都是来的、
1: 嗯、
0: 离咱们很远吗？非常近。咱们最近就这两年经常看，有一些甚至小明星们他们都会被拽进去，去就被缅北诈骗集团给掳去，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那么不管是电信诈骗、贪腐啊、赌博，犯罪分子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捞钱儿，并且把这个钱变成合法化，正常的进行他们的花销。如果脏钱能够轻松的洗白，那么这种犯罪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反洗钱就是卡住资金流通渠道，让犯罪分子拿到了这些脏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从源头上咱们去减少诈骗和反腐案件。第二呢，是保护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很多人啥也不知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就变成了洗钱的工具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个犯罪渠道上的其中的一个
1: 链条，
0: 真的不知道。他们把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包括一些自己认为没有问题借给了所谓就是信任的亲戚和朋友帮忙去代持一下房产。哎呀，他就是买房子不方便写自己名下，他写我名下而已，我名下多套房子，我又不少块肉，我又不那啥，不动我钱能咋地？好吗？代收房款说没有事儿，我就是把银行卡借给他，他往我银行卡里打钱、
1: 嗯、
0: 甚至老百姓会想，那是亲戚朋友信任我呀，把房子和钱放到我名下，我甚至我都应该觉得我自己很骄傲，人家信任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名下，我自豪。他们认为只是第一个举手之劳，第二个甚至可能人家再给你点辛苦费啊，殊不知对方用你的资产转移赃款，最后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最后名下的房子存款都被查封，你会涉及到刑事责任。这都是平时咱们说实话刑事案件都能看到过的。反洗钱的核查也是提前的提醒大家避开这类陷阱，你不要觉得自己帮个朋友的忙，人为什么找你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收这个房款，不自己去买这个房子？多问几句，提高警惕，不要傻乎乎的，人让你干啥就干啥。
1: 哎，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个小姊妹儿，我这个在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她说：“姐姐呀，我的一个姐姐人特别的好，她现在呀是，应该是贷款买个房子。”然后贷款下来了，他要找一个特别信任的人，然后呢把这个钱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再转给他。那么他要找的这个人呢也需要他托底嘛，因为毕竟这个银行要把所有的这个钱打到这个人的账户上。我认为你的人品我非常的信任，所以你看你能不能够就是帮他接收一下这个款项，然后再转给他。他也不能让你就是白做这个这件事情。我说丫头啊， 嗯。

0: 你很有可能已经是帮信罪的帮手了。因为咱们是学，就是在组织这个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
1: 嗯、
0: 曾经呢我们的法官就讲过，帮信罪当中就有这样的环节，你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帮信罪当中。
1: 买的房子的时候是正常的商品房，后来呢爸爸妈妈把钱还死了，房子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房贷的干干净净的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作为婚前财产给到孩子，我们查到这里就可以了。
0: 嗯，
1: 嗯，而且说实话老百姓来的话，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是能看到这个房子确实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老百姓买的商品房。嗯，
2: 那老百姓会很麻烦吗？我还需要去什么银行打银行流水什么的吗？还款的银行流水，
1: 如果我们觉得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去要求打这些细的东西。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苛责。嗯，包括让看一下当时的产调啊，看一下之前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合同，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都会查。
0: 就是公证处不会去为难大家、
1: 嗯
2: 啊、
0: 但是他要核查的那些关键点他要核实到、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叫尽职履责。
1: 对，
0: 否则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尽职履责、
1: 嗯、
0: 他们要承担他们这个职务上不作为的法律后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要理解。
1: 嗯，所以我们公证窗口之前也说过，就是拦截很多事情的关键的一道防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拦截洗钱的关键的一道防线，就是哪些公证会触发我们公证员的反洗钱审查。你过来办一个涉外公证，我们不会天天去揪着这个东西。
0: 嗯，
1: 你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资产不动产的流转，我们必须启动尽职调查。究竟调查到什么程度，会根据你这个公证的这个钱款的包括账户的一些额度呀，你就转个5000块钱公证处搁这儿为难你让你去调、
0: 嗯、
1: 那都不太可能的。
0: 嗯， 嗯，
1: 包括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婚内婚后的析产、委托他人代办买房子，还有很多我现在接的电话到现在也是代持股份呐、啊、代持房子呀、
0: 嗯、
1: 这种我会自己就把弦儿顶起来的。有一些大部分在我这儿，我说实话我是不会办的，因为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代持你也说不清楚，那么我可能就会送客，那对不起我这儿办不了。如果说你需要让我给你出具一个，我们可能就会给你出具一个不予办理的这么一个有一个程序啊，我们给你出具这么个文书。包括大额资金的协议、股权转让，有的等会儿我会可能有时间的会讲个案例，两个公司之间以1块钱的这么一个转让金去转让价值5000万的这个股权，这就有猫腻儿。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我是不会去给你办这个公证的。我也相信我的同行，我的公证，我身边的公证员们也不会去办理的。简单来说，只要公证牵扯到房子大额资产，你就会引发我们这个反洗钱的审查流程程序，不要嫌烦啊。
2: 微信平台上玉兔成祥说，我再加一句话哈，只要遇到异常的状态报警了，咱们的警察叔叔是干什么的呢？他们就是保护我们受害者的。还有郭大鹏说，钱花了就花了吧，安全保证没有问题就行，尤其是被一群大汉被围着的女孩，人身安全没事就行，他们要就给了，事后再报警，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在真实的敲诈勒索的情况之下，独身的女孩是很难有机会会报警的。
0: 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高中闺蜜遇到的真实案件啊。
2: 嗯，
0: 就是她当时开的是奔驰，然后不知道那个坏人是怎么进入到的她车厢，就是她打开车之后她坐进里边，后面还是侧面就
2: 有人了，
0: 有一个大汉就是勒住，就拿着刀逼着她说把钱交出来。然后我这个高中的闺蜜特别的冷静，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哈。她说你不要动，他首先跟对方说你不要动，我的包在这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给你，然后你立即马上走。
2: 嗯，
0: 啊，就是跟这个抢劫的人说你立即马上走，我不会报警。然后他就把他包里的所有的钱啊，就是他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了，然后那个人就拿到钱就跑了，他把车门立即落下来，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机智勇敢，特别特别冷静，他也没有害怕，说你别动，先告诉那个你别动，先告诉那个犯罪分子你不要动啊，我的钱都可以给你。
1: 这个时候保命要紧呢。
0: 对，就像大鹏说的，那你一个独自的一个女孩，你首先先保命，然后再报警也来得及啊。
2: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反洗钱事儿。刚刚孟雪也说到了，只要是涉及到大额的资产、不动产的这种流动，那么你们一定会启动这种反洗钱的审查。
1: 对，
2: 哎。

0: 继续给我们仔细说一说。
1: 我说一个案例吧，这样咱们会听的感觉更有感觉一些，不然总说法律的话，我怕大家寻思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反洗钱呢，你们到底怎么去反的哈。我说一个，就是咱们我今天找的案例啊，都不是咱们公证处的案例，因为公证处的案例可能很小，到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我找一些咱们全国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关于反洗钱的案件哈。
0: 好的。
1: 好，两家本地的商贸公司的法人一起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公证，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块钱转让金啊。其中一家公司要把自己名下价值5000万的全部股权以一块钱的价格转让给另外一家公司。公证员这个时候就，
2: 北京时间晚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

树叶一片一片地往下掉，于是我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安静地留下来？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呢是姚谦和小柯两位华语资深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线和他的演唱实力为他倾力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抒情歌。而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原本两个相爱的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的感受。

听吧，听风说话，说谁走了谁在牵挂。听吧，听海笑我傻，笑我醉了，醉出泪花。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怎么一下子忽然就想听这首歌，就想起这首歌了呢？可能人到中年，血脉喷张，血脉觉醒了，现在就喜欢听一点曾经的歌，至叛逆，至不自洽。不信你听。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

0: 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4度，旅顺14到24度，金浦14到24度，普兰店9到25度，瓦房店9到25度，庄河7到23度，长海15到22度。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5: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你见过世界的缤纷，但如果某一天它从你的眼中突然消失，你喜欢奔跑的感觉，但如果某一天你连走出房门都很艰难，你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但如果某一天你必须放下所学的一切，进入完全不同的学校，你能想象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吗？也许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晨可以告诉你答案。高考季、毕业季、凤凰花开的季节，总有一些励志故事感动人心。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用音乐追光的萤火虫。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的2月1号，安徽省四季春晚首场示范展示活动在桐城精彩启幕。活动现场有一些特殊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自信姿态勇敢展示自我，用实际行动诠释坚韧不屈的精神风貌，向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在精彩纷呈的表演环节，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教师张晨登台献唱《幸福花鼓》。在伴舞演员的搀扶下，张晨缓缓走向舞台中央，清亮婉转的歌声随着绵长气息流淌而出，字里行间饱含对幸福生活的礼赞，与伴舞的节奏韵律完美契合，每一段演绎都真挚动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的热烈

声乐幸福花鼓由张晨和六名盲人学生共同演绎，他们以质朴的歌声和饱满的热情，把传统花鼓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融合，表达了对当下幸福生活的赞美，唱响了新时代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99年，张晨13岁，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眼前起了大雾，只看得到前面1米，到处都雾沉沉的。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去上学。因为先天性高度弱视，他早就习惯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第二天，雾更大了。张晨问同学，今天的雾怎么比昨天还大呀？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啊。那一刻，张晨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真的不好了。他说，医生之前就说过，也许我的视力还会下降，我有心理准备，但觉得不至于这么快啊。或许是出于逃避心理，他没有告诉父母，而是继续装着眼睛没有这样的变化。到了第三天，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在家里撞到了桌子和椅子，吃饭也夹不起菜了。父母察觉出了端倪，马上带他去上海。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张晨的视网膜脱落了，就给他做了修复手术，结果令他失望。修复之前眼前还有光感，手术之后就彻底看不见了。早上7点多，张晨起床了。硕士毕业以后，他又回到了安庆市特教学校工作。学校离家很近，步行只需要2-3分钟。因为他所需教授的音乐课一般排得比较晚，他可以稍微晚点到学校。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教学歌曲是《木瓜恰恰恰》，他就提前买好木瓜，好让孩子们摸一摸尝一尝。有时候他要准备的则是一枝花，一种蔬菜。和这里的很多孩子不同啊，张晨不是天生就看不见。1986年，张晨出生在安徽安庆。出生不久，父母就发现他的眼神不太对劲儿。他们频繁地拿玩具逗他玩，但他的兴趣似乎不大。父母带着他去了本地医院，医生建议赶紧去上海。他们先去了上海五官科医院，诊断结果是先天性高度弱视，视力只有 0.3。父母不死心呢，又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结果还是一样。13岁那年，张晨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了。他说，那段时间很难熬，是音乐抚慰了我。张晨自小听觉灵敏，父母说他婴儿时半夜哭闹不睡觉，但是一放音乐，他立马安静下来了。到了1岁，张晨就喜欢咿咿呀呀的唱歌，歌词当然吐不清，但是音准和节奏是对的。所以13岁的那片黑暗中，他开始一整天一整天的听收音机和广播。

0: 偶尔的就听到了这首德彪西的月光，
1: 我就感觉哇，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抚摸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安静了。
2: 有一天，张晨偶然听到了德彪西的钢琴曲月光，他仿佛看到月光在跳跃，落在树叶上、石阶上、海面上，像风的手指一样抚平了他混乱的内心。张晨几乎是立刻做出决定了，去学钢琴。父母自然是举双手支持了。张晨说，他们呀，最怕的是我失去人生的追求。张晨的活泼开朗和父母给予的爱不无关系。张晨的父亲田明很早就下海经商，母亲张小芬在一家企业当中层，夫妻俩感情很好，也都是温和坚韧的性子。张晨出生以后，田明体谅妻子生育辛苦，让女儿跟妈妈姓，张小芬又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甜甜。那是1999年的时候，在安庆啊，教钢琴的老师不好找，父母就陪着张晨去合肥拜师。安庆距离合肥170多公里，每个周末他们先坐4个小时的大巴，然后转乘公交到老师家里，学完了琴在当天返回，到家常常是晚上7、8点钟了。费用也不菲啊，一节课45分钟，60块钱。身边长辈们都劝田明说，别花那个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买点好吃的。夫妻二人当场拒绝了，他们觉得女儿只是身体残疾，并不是要做一个废人。张小芬说，
3: 看不见也没关系，我们也有自己的大脑，我们也有一双手，我们可以过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2: 在父母的宠爱下，张晨说自己一直活得有点任性，别人是边看琴谱边演奏，张晨必须先把曲谱背下来，再在琴键上找相应的音，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有时候他怎么练都练不好，也会情绪崩溃，用手砸琴。有时候他不想练琴，就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每当这个时候，父母从不逼迫他。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张晨感觉失明没那么可怕呀，音乐可以让我换一种方式看世界。他开始接纳自己了，并且听从父母的建议，进入安庆市盲哑学校学习。第一次进学校，张晨的感受是好安静啊，即使下课了，操场上也听不到跑步声和打闹声，大家都在教室或走廊里聊天。很快他找到了一种归属感，他的班主任性格温和，对学习却要求严格，会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们好好学习，会把摸盲文说成看盲文。张晨喜欢上了这位老师，他以为自己和看这个字绝缘了，但班主任的话让他确认，看世界的方式有那么多种，手和音乐都可以。
0: 因为我们是要靠指尖的触觉感知盲文的点位，然后那个时候呢又天气特别冷，然后那个手啊已经冻得很麻木了，然后再去摸，摸过了之后突然发现，哎，我这本子怎么湿湿的呢？然后我妈在旁边说，哎呀，你这手摸出血了。
2: 2002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晨去吉林参加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系钢琴专业的考试。除了文化课，专业课考3门，钢琴、视唱练耳和乐理。具体的考试成绩张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记得妈妈查完成绩兴奋地和他说，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全国第一呀。
4: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
2: 这只导盲犬是安徽省第一只专业导盲犬，而他的训导员正是汤文泽。有一回啊，张晨训练不顺利，难过的直抹眼泪，唐文泽专程去开导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时候，给你讲讲我当初的艰难吧。原来啊，唐文泽是辽宁鞍山人，两年前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不顾父母反对来到大连导盲犬基地工作。不过呢，这项工作满足了他做公益的心愿。张晨听了之后一扫阴霾，也给唐文泽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那天晚上两个人敞开心扉聊了很久。经过了两年多的异地恋，唐文泽决定辞去大连的工作，到安徽和张晨一起工作生活。2016年的9月，两个人喜结连理。
5: 我当时本科学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导盲犬基地那个时候比较缺人嘛。Fighter 其实小的时候，其他导盲犬训导员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小时候长得丑。哎，但是我发现他挺可爱的。
1: 我当时觉得好开心呀，领导盲犬不是谁都可以领的，他要排队。以前呢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导盲犬之后，我就可以实现自由上下班。
5: 我对他第一印象挺好的，哎，这个女孩看着很阳光哈。最开始的时候 ，Fighter 是不跟他走的。
6: 他也知道自己要被领走，
5: 知道导盲犬都是这样，故意的带着他走，往那个路灯杆上撞。
1: 这什么破狗！
5: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Fighter 就躺在他那个床边，后背靠着他身体，就觉得这两个人关系差不多了，到位了。不过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从事这项工作，一是这项工作我本身就很喜欢，另外是因为有这项工作有 Fighter， 我来认识甜甜了、
6: 最后你俩才结婚了，
5: 改变我一生。
2: 2019年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一起考研，决定考研以后，两个人遇到不少困难了，边工作边考研，时间很紧张啊。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盲人考研复习资料很少。唐文泽表示，为了帮助妻子更好复习，他把学习资料翻译成盲文或者朗读资料录音给妻子听，把纸质材料扫描后转换成 Word 格式，这样呢，张晨就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听了，有的时候呢也用盲文打印机打印成盲文阅读，还有一些视频教程里的板书或者其他图片格式的内容呢，也需要重新用 Word 文档打印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2020年，张晨被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科教学音乐专业录取了。遗憾的是，唐文泽落榜了。张晨说，很感谢丈夫对自己的付出啊，他帮我复习花费了很多精力，如果他全力复习，应该能够考上的。唐文泽说，妻子成功考上研究生对他触动很大，他已经考上了，我更不能放弃，不能浪费之前付出的努力了。为此，唐文泽决定辞去工作专心复习，准备了第二次考研。2021年，唐文泽如愿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张晨回到安庆玛雅学校去实习。以往的音乐课都是老师教一句，学生唱一句，张晨没有这样，他选择了《蓝皮鼠和大脸猫》这首动画片主题曲，先拉着孩子们一起探讨蓝皮鼠和大脸猫的形象，再进行角色扮演，在表演中融入歌曲学习。下课以后，孩子们涌到张晨面前说太喜欢他的课了。张晨还考虑过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工作，

音乐中有七个音符，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音符。从此，合唱团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七彩弦。二级作曲家石乐干。1955年7月，石乐干出生于陇川县清平乡的一个景颇族村寨。走上专业音乐道路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充满魔力和烟火气息。粮管所的保管员、临时演员等等等等，辛苦的工作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更贴近乡土，贴近生活，读懂了景颇山寨的烟火日常，读懂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积累了最鲜活、最质朴的养分。小时候的石乐干最爱听村寨里老人传唱古老歌谣，最爱看木脑纵歌场上热闹欢腾的景象。凭着对音乐的满腔赤诚，他潜心钻研，刻苦自学，一步步踏入专业艺术领域，还因为卓越的文艺创作能力获得到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并先后担任陇川县歌舞团团长、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团长兼总编导、总作曲、总策划。数十年间，他笔耕不辍，作词谱曲、编导策划，用一部部精品力作书写着景颇族音乐的辉煌。1991年，石乐干创作《献给景颇人迎宾曲》，后来改成叫《木脑纵歌进行曲》。这首作品既守住了非遗的庄重与磅礴，又融入现代编曲逻辑，旋律朗朗上口，气势恢宏，完美契合了木脑纵歌万人同舞的盛大场面，也贴合当代大众的听觉审美，一经发布就成为木脑纵歌节的主旋律之一。

0: 我的名字叫施乐干，也是龙川清平山广外人。当时写这一个求职的时候，我们是个写的早了。91年，第一个名称是仙沟金坡人，迎宾区。后来为什么改成这个金坡村门老总国进行去呢？这个还是力量不够了嘛，重新录制了后，因为当时我想了这个音乐的背景，开场从金坡村青藏高原迁徙到德宏这一带了嘛，乐意上体现了一下那个金坡村它身不离道了，所以就是开始时候是个很强的这个小号的音色，当当当，就是体现这个金坡男人的阳刚之气的这个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上山上坡下坝，中间这一段的唱号驻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体现这个金坡女人勤劳勇敢。后说又回到这个九弦的当当当，是往前前进。为什么搞成这个金坡门老总国进行曲？实际上是怀念继承这个金坡人的这个祖先的足迹了吗？
1: 为了走得更远，石乐干始终坚持走出去传开来。他先后带领团队前往昆明、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地交流演出，还远赴新加坡等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传统景颇族歌舞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融入时代元素，让独具特色的景颇族歌舞走出大

0: 山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每一场演出，每一次传播，都让更多人看见了陇川，认识了木脑颂歌。在石乐干心中啊，民族文化的延续从来不仅是一个人的坚守，更需要后辈接力传承。为此，他倾尽全力，甘当人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一代。月木果、景颇男儿组合、景颇杜莫组合等等等等，如今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舞台的优秀景颇音乐人，大多是在他的引领和细心栽培下成长起来的。他用自己的力量为景颇族音乐事业培育了源源不断的牺牲力量，让民族文脉代代相传。我呀，会继续扎根民族音乐创作，尽全力培养更多年轻音乐人，让景颇族的歌声传遍更远的地方，让优秀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喜爱、传承。谈及未来，石乐干依旧满怀热忱。他于2012年正式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依然时刻关注着民族音乐的发展。他依旧奔走在传承一线，整理老曲调，指导年轻人参与文化活动。30多年来，木脑颂歌进行曲这首乐曲早已经成为陇川县木脑颂歌节的标志性音乐了。近年来更是借助新媒体平台火爆全网，成为传播景颇文化的现象级音乐作品，让中国木脑颂歌之乡陇川的名片更加的响亮。
1: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木脑啊，是景颇语，它原来指祭祀天神木代的舞蹈动作，常和宰瓦语颂歌连用，两者合称为木脑颂歌，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或者是欢聚歌舞。1950年以后，木脑颂歌活动逐渐摒除其中的繁琐祭祀流程，演变为广交朋友、增进友谊、加强民族团结的文化娱乐盛会。2006年，景颇族木脑颂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展示德宏边疆各族人民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1991年，木脑颂歌进行曲诞生。35年后的今天，一段新生代音乐人的改编填词又为这首老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首二创版的木脑颂歌在网络平台的播放量已经接近了30亿了。当无数人被这股从云南边陲吹来的民族风潮震撼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改编者是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德宏的80后北京音乐人真真。真真曾写过童话和小说，最近3年才开始创作音乐。在家中10几平方米的小工作间里，这位网名叫做半夏水玉的音乐人，平日里对着键盘和合成器做着民谣和轻摇滚。直到2026年的4月底，一个来自云南德宏的电话突然打来。真真说，我是接到德宏州文旅部门领导的联络，才知道这首歌在网上大家都在关注的。他这才意识到，这段熟悉的旋律已经传到了天南海北无数人的耳朵里。对我来说还是挺意外的，完全是一个懵懵的状况啊。真真是这首歌的改编词曲作者，他心里清楚，这首歌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从最初被旋律击中，到最终的定稿发布。

0: 布，他前后三次推翻重写，整整用了三周的时间。改编开始于一次偶然的推进，珍珍无意中刷到一段网友的二创视频，画面中的人物拿个锅铲，顶着家里的小五金，随着节奏扭动得很开心。再后来，他看到了木脑纵歌的现场视频，画面里万人同舞，脚下整齐划一的舞步和着强劲的鼓点，他瞬间被击中了。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旋律很洗脑，冥冥之中就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的，就开始做改编了。最初他按照常规的理解去创作，把它当成民间小调，按情歌的思路去写，后来缩到原曲叫《木脑纵歌进行曲》，于是又按照运动音乐的节奏来改编，但是改来改去，他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于是他开始查资料、看文献，看了1965年的老电影《景颇姑娘》，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他说，这完全不是一首情歌呀。他注意到木脑纵歌的领舞者不像其他少数民族欢庆时的满脸笑容，而是神情严肃，动作整齐划一，那种庄严雄浑的感觉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触碰一个厚重的话题。前两版全部推翻了，从歌颂爱情的小情歌演变成了要用身心去感受的民族史诗。意识到这些，他停止了创作，转过头开始做文字资料的收集，一步步靠近那个更真实的景颇族。真正让珍珍在工作间里再也坐不住的，是那些尘封在史书和文献深处的往事。他打捞起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民族记忆。景颇族是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之一。这块土
1: 普新天，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招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0: 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呀，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一块五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你真的错过了的话，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那你说你得多后悔啊，是不是啊？
1: 是啊，国药长存益寿，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0: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

0: 他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他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啊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根本做不到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 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

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

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啊，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最终实现没有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凡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患者，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啊、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3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长春益寿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朋友们呢，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呢，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春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是啊，1块5毛钱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

0: 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相见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
2: 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这说心里话，我这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啊，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
0: 哦，
2: 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13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咱这长春益寿啊有两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
0: 我1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所以长春益寿谁用谁好使，疗效绝对有保证。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刻只需要花1.5块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啊。
2: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一颗的价位啊，那样了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听一听。
0: 是吗？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2: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解决多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早，40天后变个人，从此生活乐逍遥。
0: 哎呦，写得好，非常好，写得太好了，您是个有才华的人呢。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是个宝，没错，它真是个宝，确实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写得很好，非常感谢您啊。您这样啊，我说过，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我都能够保证40天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气血充足，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你啊再多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换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啊，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2: 不客气，林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2: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李老师。
0: 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

0: 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哪里，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0: 哦，
4: 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
4: 对。
0: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4: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您介绍介绍。
4: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0: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4: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点视力
0: 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4: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色胀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晶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子刮的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0: 哎呦呦，
4: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我老伴走得早，就我一个人生活。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吧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还得有一个人嘛，促过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这

界，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胎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的正常功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活细胞，真正做到疾病康复啊！啊，真正做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骨细胞快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啊，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明白了吗？哎，那么就能够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你治病治到这儿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像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啊就会消失。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让心脏呢恢复原来的动力啊，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嗯，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

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长春益寿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都做到了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

0: 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一块五能干点啥？啊，一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康复老慢病，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您好，这位朋友。
4: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我就怕咱错过机会，以后就用不起这个这么有效果好的药嘞。
0: 啊，你说的对啊，没错啊。
4: 嗯。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一块五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4: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得从细胞治，这补钙就是补命啊。
0: 没错啊，补钙就是补命啊，补钙就是补健康啊。因为钙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钙啊。你。

0: 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1: 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驼，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六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1: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的
0: 不太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2: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上次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0: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人死了之后啊，不能复生。咱们国家呢，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大家都能够啊，尽早的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2: 啊，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刻就花1.5块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0: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2: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0: 好，我们再见。
3: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

0: 搭载的电话。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2: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1: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2: 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都会好啊，这是肯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1: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就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总也不爱好。
2: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1: 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2: 嗯、
1: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2: 嗯、
1: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
2: 嗯、
1: 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2: 嗯、
1: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2: 哦，
1: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2: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1: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2: 嗯。
1: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那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块的药费，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啊，老师？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1: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2: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1: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2: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他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他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他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1: 嗯，
2: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就像700多枚巡航导弹、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啊。 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替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等9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包括这个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0: 嗯嗯，
2: 咱们要用新方法呀，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吧，它能够真正的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十多年真是买药上当受骗都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2: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我李金波这儿啊，我就敢跟大家说，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就咱们说老百姓的话，用上就好使。
0: 嗯，
2: 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嗯，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2: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2: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怕。

0: 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

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 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高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高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
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

0: 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呢，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是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

0: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4: 哦，
5: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4: 啊，
5: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4: 哎，好，您请讲吧。
5: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4: 哦，
5: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4: 啊。
5: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4: 嗯，
5: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4: 啊，
5: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4: 啊。
5: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4: 嗯，
5: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4: 嗯，
5: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4: 嗯，
5: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4: 没错。嗯，
5: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4: 啊。
5: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高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4: 对，哎，
5: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4: 嗯嗯嗯。
5: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4: 嗯。
5: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4: 哦。
5: 起码成形了呀。
4: 嗯嗯，
5: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4: 嗯嗯，
5: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4: 嗯，
5: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高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4: 嗯，
5: 他这脑高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4: 嗯，
5: 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的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4: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4: 嗯嗯。
5: 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4: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5: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4: 啊，
5: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4: 嗯嗯，
5: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0: 嗯，你看看
1: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1: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0: 啊啊啊！
1: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0: 嗯嗯嗯。
1: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1: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0: 嗯嗯嗯。
1: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嗯嗯嗯。
1: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0: 啊。
1: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他毛病的一个特点。嗯。
1: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嗯嗯嗯，太好了。
1: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0: 啊，
1: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嗯嗯嗯。
1: 嗯，
0: 改变多大？
1: 而且他这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1: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1: 前后两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0: 嗯嗯嗯。
1: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嗯、正常了。
1: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嗯、
1: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0: 哈哈。没错
1: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0: 嗯、
1: 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嗯、你看多好
1: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0: 你看
1: 说要锻炼锻炼、
0: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1: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0: 嗯，
1: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1: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
0: 啊。
1: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
0: 啊，
1: 我看他这个难受，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儿过不去。
0: 嗯，
1: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没错。
1: 哎，
0: 血糖这么低，
1: 我能松口气了。
0: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
1: 嗯，
0: 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0: 啊，
1: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椒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啊，
1: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
1: 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1: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1: 啊、嗯，就是这个胡椒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现在、
1: 你看
0: 胡椒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椒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1: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啊，就是胡椒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啊哎。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哎、确实
1: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0: 哎、
1: 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1: 嗯，
0: 啊，胡椒老膏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1: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1: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1: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哎，
1: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您辛苦了。
0: 哈，别客气啊。
3: 我是秦皇岛的人啊。
0: 哦。
3: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0: 嗯。
3: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0: 嗯。
3: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0: 嗯，
3: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十了多年。
0: 啊啊！
3: 我呀，我在天天听半导体嘛，我就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家老膏，哎呀，
0: 嗯、
3: 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
0: 啊啊！
3: 我听到人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
0: 啊、
3: 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
0: 哦，
3: 吃两个多月了，我那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
0: 嗯、
3: 啊。
0: 哦，
3: 俩坐骨特别怕凉。
0: 嗯，
3: 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该做饭喽、
0: 嗯嗯。
3: 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儿的。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
0: 嗯、
3: 啊，一点精神没有啊。
0: 嗯，
3: 完了，自从吃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呢，
0: 啊，
3: 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
0: 嗯，
3: 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0: 嗯，效果非常突出，
3: 啊、
0: 是吧？啊
3: 啊，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都麻上了，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啊花叉着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了，现在呀、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推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0: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啊，
3: 效果挺明显的。
0: 嗯嗯，
3: 好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
0: 嗯
3: 啊，原来一步也走不了啊、
0: 嗯、
3: 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啊、
0: 哦、
3: 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
0: 啊，
3: 还总失眠挺厉害。
0: 嗯，
3: 嘴唇呢特别的紫，我自
0: 啊啊
3: 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着我的
0: 啊啊啊。
3: 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
0: 嗯、
3: 不挑那个，那还别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
0: 嗯嗯
3: 啊，他那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了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的、
0: 嗯、
3: 自个儿说、嗯、
0: 哦哦哦，
3: 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儿电褥子、啊，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儿
0: 了，
3: 也不凉了。
0: 啊、我
3: 的
0: 看看
3: 身上呢还特别热乎。
0: 啊、
3: 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
0: 嗯，
3: 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0: 嗯，说明这个
3: 哎呀，浑身都热乎了。
0: 血脉周开了，是吧？
3: 对。
0: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0: 那么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3: 对，是。
0: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 啊？
3: 对，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您好啊，欢迎你啊。
4: 哎，你好胡老师，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0: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嗯。
4: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这反馈的。
0: 啊。
4: 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0: 哦。
4: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0: 啊。
4: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
0: 嗯，
4: 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这几个月啊。
0: 嗯。
4: 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身体
0: 啊
4: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嗯嗯。
4: 那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
0: 哦。
4: 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
0: 啊，
4: 我就这个跟这个老伴商量啊，决定用上。
0: 哦哦哦哦，
4: 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
0: 嗯。
4: 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0: 啊啊啊！
4: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原来啊，
0: 嗯，
4: 从脑袋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0: 啊、嗯。
4: 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0: 嗯。
4: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0: 啊。
4: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膏对我老伴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病情啊。
0: 哎，好的。
4: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伴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啊、大医院啊，也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还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0: 嗯嗯嗯。
4: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麻豆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过来都费劲。
0: 嗯。
4: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这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0: 嗯嗯，
4: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0: 太痛苦了，过去。嗯。
4: 哎，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
0: 啊，
4: 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0: 是的，是的。
4: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 这我们全家谁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5: 啊，
4: 这手啊，这好多年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
5: 嗯、
4: 也睡得安稳了，这手他一不肿了吧、
5: 啊、
4: 你看他也能这个做点针线活了、啊、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
5: 啊、
4: 嗯、他挺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我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哎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绿绿整整的
5: 啊。
4: 你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就是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大声音，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啊的大汗淋漓啊。
5: 嗯，
4: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这没有这心慌气短、
5: 嗯、
4: 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那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腿出了什么大动静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身上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你现在的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5: 嗯嗯，
4: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那真是太好了。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啊，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顺着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
5: 啊。
4: 一天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他那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汗呢、
5: 啊，
4: 哎，出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5: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4: 哎、
5: 太好了，这个转变
4: 是
5: 吧？
4: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
5: 啊、
4: 嗯。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5: 啊啊！
4: 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5: 啊，
4: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这刀刃上了。
5: 没错，嗯。
4: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对对，还有那一些这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
5: 啊，
4: 这个。肠胃
5: 啊，
4: 现在也都好了。
5: 嗯，
4: 你看刘大这个一回啊，都一个多小时。
5: 嗯。
4: 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哎，都赶上我了。
5: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4: 也是，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到啊，也能比我都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忙啥？哎呀，赶紧歇会
5: 啊！
4: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这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
6: 装着整片星空。刘一雪说：“身体的限制曾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直到我读到了马骏的作品。马骏也是西吉人，1995年出生。”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无法自由行走。他躺在炕头用手机写作，一个字一个字抠出的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他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尊严。
7: 去年5月份我去参加了西海固文学研讨会，在北京的时候，下大巴的时候，我被一帮可爱的作家朋友们抬着轮椅抬下了大巴，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温馨与温暖，他们陪着我去了地

0: 坛，去看了史铁生所书写的地方，那一刻我是那么荣幸而又感到温馨与欢快。去年的一年里，我的文学成绩也一直在慢慢的提升着，我的散文回眸发表在了人民文学，我的散文乌云里的光刊发在四川文学，这两篇文章分别被散文海外版跟散文精选刊发，这些作品都激励着我不断前行，这一路走来是这个美好的时代鼓励着我继续前行，回望过去已成过往，今年又有着太多的期待，我将借助西海固文学的力量去书写我身边的故事，把我们土地上的人冷暖时光都写在我的文字里，让它去激励更多的人前行，去看见西海固，发掘西海固，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这个美好的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温馨。
1: 自此马骏成为刘奕雪的榜样，他们坐在一起聊文学，也聊梦想，聊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平静与坚定。在西极啊，文学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惺惺相惜。在彼此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笔。天还没大亮，西极县高同村农民李成山就起来了，喂牛，添草料，把院子扫一遍，灶上煮着洋芋糊糊，趁着锅还没开的功夫，他从炕头摸出一本卷了毛边的诗集，坐到门槛上，就着天光读了几页。随后他把书塞回枕下，扛起锄头下地了。这是当地众多农民作家真实生活的写照。李成山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时隔30多年重新拿起了笔，把诗写在纸上，贴在院墙、牛圈和草料棚旁。诗情温饱了精神，洋芋撑起了骨骼。
2: 开心的孩子就是这个小人说把我们吸引到这个文学的这个氛围里头的。我每天早上该在家里干完活，这下就在这个图书馆里要带3个小孙他们写的好的作品，我就等了下来，我也去锻炼写。在我的这个时代里，更希望更喜欢把自己活成诗，把昨天的故事写进振兴乡村的诗书。
1: 农民作家单小花也是西极高同村人，2012年家里突遭变故，丈夫出走，她一个人扛起4个孩子和公婆的生计，挖药材、捡破烂、抱砖头、卖玉米、打零工，大事小事一人扛。单小花经常一个人在夜里以泪洗面，她说，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是文学拯救了我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她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倾诉的愿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身边没有合适的人去说，我就亲近了文字。他找来孩子的作业本写日记，字不会写就用拼音，写完了像倾诉了一场，心里清了。文学是弱者的拐杖，不能替你走路，但能让你走得下去。单小花说，文学就这样把它一点一点拉了起来。
3: 我可能就是对这个生活或对这个文字有点敏感，高兴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我都喜欢就是用文字去记录。后来就是2012年结的时候嘛，我的家庭就是发生了变故，我一个人就是承担着2个人的责任，如山似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倒是小哭，心里难受的就是不得了，有很多很多话想说。但是我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我就选择了写日记。看到笔尖在纸上跳跃的时候，我就是反复听见有人在听见我的诉说，内心就有了寄托。我感觉我能走到今天写2本书，都是得到大家的帮助、激励、鼓励， 不然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4: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1: 在西极，写作的人还有很多，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基地——木兰书院。农忙时下地，农闲时来书院。木兰书院经常举办各类活动，一群农民围坐在一起读书交流，朗诵诗歌，交流创作。大家有时候为了一个词的用法争得面红耳赤，谈妥了哈哈大笑。文学就这样在泥土与书页之间生了根，书院里还悄悄长出了一个文学搭子机制。150多名作家结成283对互助伙伴，没有师徒之分，有的是互相扶持的情谊。宁夏残疾人文学创作联谊中心在这里挂牌，六盘山褶皱里的一个个农家小院成了农民作家们切磋琢磨的精神家园。正如木兰书院院长史静波所说，我们可以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我们可以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5: 西极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2019年，我返乡创办了木兰书院，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几年来，3000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走进这个小村庄、小书院，带动数以百计的农民一手拿锄，一手拿笔，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时代，书写生活。把最平凡的生活过成一首诗，助推形成了影响全国的西极农民作家群现象。同时，通过农民作家带动农民探索文学加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杨河村从昔日的经济文化落后村转变为央媒聚焦的被文学照亮的村庄，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基层进程的缩影。讲好西极农民写作者们的故事，就是讲述好新时代中国乡村、中国农民的故事，能够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倾听和尊重，是我的荣幸。
1: 木兰书院是刘奕雪最爱去的地方，他说啊，能加入文学这个大家庭，我很幸运。文学这件事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的身后站着一群人。史静波说，你到西极走一走就知道了，西极这片土地啊，好像有一种原始性文学气质，是上苍专为生产诗情而设的。这片土地处在多民族文化交融地带，故事一代代传下来，进入新极人的骨髓深处。过去的西海固日子过得很苦，吃水要翻几座山去挑，庄稼10年9旱，风刮过来都是干的。当物质匮乏到极致的时候，精神世界的丰盈是一条出路，这不是矫情，是生存的需要啊。刘奕雪在他的视频号《奕雪灵光》里分享了一篇文章，写道：我是一名00后的宁夏西极女孩，虽然身患脑瘫，但始终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忱。命运给了我特殊的考验，但我始终坚信人生的轨迹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记忆里的童年总被父母的爱意烘得暖融融的，当发现我学步比同龄孩子慢，说话比其他孩子含糊时，他们从未有过一丝的放弃。

0: 母亲蹲下来握住我的小手，一笔一画教我描摹世界。父亲背着我走过村头巷尾，把路边的野花野草编成故事讲给我听。后来我开始提笔，把对世界的感知、对生命的思考都揉进日记本里。年初，我鼓起勇气开设了个人账号，并开始诵读和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我用不太娴熟却无比真诚的方式，将自己眼中的世界、心中的热爱传递出去。那些歪歪扭扭却饱含真情的文字及每一段用心录制的视频，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是我证明自己存在的印记。我渐渐明白，身体的残缺从来都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一段独特旋律的开始。就像西极的山梁，虽不如平原开阔，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我想做一束微光，先照亮自己脚下的路，再努力温暖那些和我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或许我的故事不够耀眼，但至少能让同样身处困境的人知道，看，我一直跌跌撞撞，却从未放弃发光。我始终相信，只要心里住着太阳，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生活的磨砺也让我明白，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由健全与否定义的，而是在热爱里，在坚持里，在永远向前的勇气里。
1: 嗨，大家好，我叫刘玉雪，是一个患有脑瘫的西极女孩。今天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泰戈尔的《用生命影响生命》。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6: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故事会，我是蓝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年5月20号的11时33分。河北石家庄90后男子栾玉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5月22号的11时31分，他又登顶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完成了在48小时之内

0: 哎，珠穆朗玛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挑战成功的那一刻，栾玉坤举着国旗，激动地说：“祝祖国繁荣昌盛、美丽富饶，共同见证突破中国登山历史新时刻。”栾玉坤成为中国登山史上首位实现珠穆朗玛峰南坡北坡双向登顶，以及珠穆朗玛峰、洛子峰连续攀登，以及三次登顶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48小时内的极限挑战。
1: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的5月20号的11时30分，海拔8848.86米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河北石家庄的小伙栾玉坤第三次站在了这里。仅仅过了48小时，5月22号的11时31分，他又成功登顶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珠洛连攀的极限挑战，成为中国登山史上首个集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加珠洛连攀两项成就的登山者。这位河北的小伙用10年坚持写下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人的攀登传奇。
2: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3: 共同见证突破中国登山历史新时刻，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祝祖国繁荣昌盛、美丽富饶。
0: 栾玉坤在2023年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从尼泊尔南坡一侧成功登顶。2024年，他又从中国西藏北坡一侧登顶珠峰。今年，他在完成了珠峰攀登以后，没有从4号营地向下撤，而是继续向洛子峰进发，完成了珠洛连攀。栾玉坤也因此成为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同时完成南北双登与珠洛连攀两项挑战的登山运动员。洛子峰顶上的栾玉坤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则红得发紫。成功的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5月26号这天的中午，当记者联系上栾玉坤时，他正在一家医院治疗手脚的冻伤，手指开裂，脸有些脱皮的栾玉坤说：“对于登山爱好者以及登山运动员来讲，珠洛连攀是极限挑战之一啊。”冲顶珠峰的当天，当栾玉坤行进到海拔8700米的陡峭冰岩混合段的时候，氧气面罩进气阀损毁了。他说：“那么高的海拔，空气极度稀薄，氧气面罩要是坏了，基本寸步难行啊。”当时啊，我只能先反复摘下氧气面罩换气，同时他赶紧呼叫支援，才辗转调换到一款老旧的氧气面罩，扛过了这次危机。登顶珠峰进行了短暂休整以后，栾玉坤立刻转战洛子峰进行冲顶。距离洛子峰峰顶大约100米的时候，一块冰石突然松动了，砸向了他的大腿。冰石把我的连体羽绒服砸出一道裂口，羽绒还不停往外飘散。栾玉坤强忍疼痛，依靠多年登山经验和登山技术及时避险。就这样，他咬牙完成了最后冲刺，成功登顶洛子峰，完成了48个小时之内的珠洛连攀的极限挑战。那一刻，栾玉坤展示了印有千年古韵

0: 活力之城石家庄欢迎您字样的手拉旗为家乡打 call。 栾玉坤1993年出生，老家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南峪镇长平村，小学就读于井陉县职工子弟学校。2011年的时候，栾玉坤从石家庄市第42中学高中毕业，之后他参军入伍，2016年退役。2018年，他从河北经贸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在2年的军旅生涯中，栾玉坤磨砺出的坚强意志，让他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部队的优良作风，也让栾玉坤身上有了一股子敢打敢拼、不畏艰险的劲头。他不断挑战自己，创业之余开始尝试登山运动，并乐此不疲。他的珠峰梦啊，起源于2014，
1: 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每百克的氨糖含量达到了7.2克，硫酸软骨素的含量达到了6克，钙达到了17.3克，属于是三重呵护了啊。那这样的一款南京同仁堂的氨糖呢，咱们去药店、保健品店，可能一瓶就要卖到180块钱，包括我们以往的团购价格，看给大家做到199啊，买4瓶还给您送4瓶，
2: 对，
1: 每一瓶都是大包装的，咱给您增加到了63片，让您吃得更久，8瓶到手只要199。那么大麦刚才也说了，你看天气逐渐凉爽了，包括这个阴雨潮湿天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季节呢，也是咱们关节骨痛病的高发的一个时节。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临时给大家做决定，前50位打进电话，在以往的团购价格，咱不是8瓶199吗？我再给你多赠2瓶，
2: 再多赠2瓶，
1: 10瓶到手199。
2: 哎呦，
1: 说平均一瓶才合到多少钱呢？
2: 19.9块。
1: 哎，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咱们特卖的价格10瓶只要199块钱，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外边也有朋友在等线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定安堂啊。
1: 哎，你好，定一堂。安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
3: 安堂，
1: 好嘞。
3: 你看我吧，关节不太好，我在你家买过这个安堂，我吃完一套啊，我打算歇一阵儿，然后接着吃，
1: 再接，
3: 我感觉效果挺好，我就想再订一套，
1: 再订没问题啊。咱家老客的话也是经常常年的去吃这个安堂，现在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其实都不用我去教，自己都会了。咱这吃安堂也是，就吃一段歇一段，吃一段再歇一段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它正儿八经咱们南京同仁堂大牌子的，而且大包装。以往的氨糖呢，一瓶可能就是30片40片，
2: 对，
1: 我们今天是给您增加到了这个63片，所以说您吃的进补时间更久了。
2: 哎，
1: 如果说您平时啊这关节不怎么疼，咱们就是日常养护保养的话，你完全可以一天吃2片吃3片就行。
2: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这段时间疼得厉害，你看现在外边这个接连的下雨，家里也潮，屋里也潮，就感觉这个天天这个关节啊，这个膝盖啊，是不是不舒服，那您一天呢，咱最多不要超过这个6片，因为氨糖本身就有一定的止痛镇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2: 嗯，
1: 我们今天团购价格是199，你买4瓶赠4瓶8瓶，这是以往团购价。现在打电话，我再给你加赠2瓶啊，整整是10大瓶。今天199，平均一瓶就合到19.9，而且是戴了蓝帽的，
2: 盖了蓝帽的，
1: 明确的保健功能的一款氨糖。
2: 哎，
1: 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1: 哎，你好，丁安堂啊，
2: 丁安堂啊，
1: 哎，
4: 哎，就对对对，
1: 嗯，
4: 就是我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膝盖啊，要是一走时间长了吧，它就发软，没有劲儿，
1: 就没劲儿。
4: 在医院吧也查了，大夫说是这个关节不好，让我也吃点的，就是补点这个氨糖。
1: 氨糖，
4: 我看药店卖的那个就是戴蓝帽的那个，那都可贵了。
1: 是，
4: 你们这个是这一瓶多少钱呢？
1: 咱现在是10瓶199，一瓶的话就 合到19.9呗。
4: 哦，嗯，那这个含量高不高啊？
1: 啊，挺高。它这个是每百克含量，氨糖啊是7.2克，然后硫酸软骨素是6克，钙是17.3克。它是属于三重呵护，就是加强呵护你的骨关节啊、关节硬骨啊，包括关节软骨的一个健康。
4: 哦，嗯，那给我来一套吧。
1: 嗯，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就是咱说这里面的含量具体的，您可以回去以后跟咱们在这个药店、保健品店，包括您自己家吃的这个氨糖，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中的哪。

0: 喝啊，里面的氨糖含量高，包括它有没有这个硫酸。
1: 黄河几字弯的那里面地区，哎，围绕着黄河，咱们有河南、河北，还有河东和河内。曹操带人呢，去河内地区发展了。
2: 回过头来，咱再说这十八镇诸侯，此时啊也乱了套了，孙坚和袁绍干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众家诸侯在这洛阳城的废墟里，在这找宝啊。结果孙坚的手下立功了，在皇宫废墟的一口井里，哎，打捞出一个宫女来。哎呀，这宫女虽说长得挺 beautiful， 可是死了好多天，她也漂亮不到哪儿去。只是这宫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锦囊，里边啊装着一个小匣，小匣打开一看，是一颗呀白玉的宝印，四寸见方，坏了一个角，用这个金子呀给镶嵌着。上面啊刻着是五条龙，背面有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呢卡嘛卡嘛着卡子兰大眼睛还不认识，手下的大将程普、黄盖一看，哎呦，主公给您道喜啦，扑通扑通扑通，几个人都跪下了。主公啊，这是传国玉玺，有了它您就可以登基当皇上了。
1: 是啊，哎呀，这孙坚可乐坏了，血压也上去了，心率也高了。嘿嘿，我这没吃过肥猪肉，可见过肥猪跑，我没去过象牙山，可听说过蟹大脚。这传国玉玺，皇帝的大印，那还了得啊！给我封锁消息，明天和袁绍就 goodbye。 他想封锁消息可没封锁了，手下出了叛徒了。军中一位校尉啊，是袁绍的老乡，潜伏在孙坚这儿啊玩碟中谍呢，连夜啊就跑到袁绍大营汇报了情况。第二天呢，孙坚还演戏呢，带着手下人来见袁绍。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的7:30钟，目前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说实话真的不多，只是阳光比较刺眼，尤其是东向过来的这个阳光打在楼面上或者打在这个柏油路面上，整体对于视线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很晃眼睛，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东行方向驾驶的车主朋友们，千万啊，这个墨镜或遮光板戴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9: 第14回，司徒远谋巧使连环计。老话说得好啊，天作有雨是人作有祸，现在这老贼董卓在长安城啊，那都作出花花来了，谁呀都整不了他。他听说这孙坚跨江击刘表，不但没击了，还把自己命了给搭上了，他挺高兴，这不又少了一个敌人吗？又听说呀，孙坚的儿子孙策继承了父业，但是这年纪啊只有17岁，他就更放心了，小毛孩子嘛，胎毛未退是乳臭未干，是不足为患。董卓呀，他是成天饮酒作乐，没事啊就收拾大臣，再不就啊收拾皇帝。有这么一回呀，这老董贼请客宴请百官喝酒，有人来报说有这么一批人呢，是投降长安城的士兵，能有啊100来人。哎，相爷您看怎么安置这些降兵降将啊？
10: 哦，投降的人呐，好啊，那我可得热情招待呀。来呀，把这些人砍断手脚，割掉耳朵，挖出眼珠，再扔到大锅里啊煮一煮吧。
9: 啊！大伙儿一听啊，毛骨悚然，连筷子啊都拿不住了啊！得啊！直么嘚瑟。还有一回啊，董卓也是在请大伙吃饭，正吃得好好的呢，这吕布是快步的腾腾腾走了过来，来在董卓的耳边呢，就啊去去去去啊去去去去去，小声的说了这么几句。老董卓听完是微微一笑啊，
10: 哈哈哈，原来如此啊，儿啊，你看。

0: 办吧。这吕布也不废话呀，过去就把这司空张温揪着脖领子就给拎起来了，咔嚓这么一刀，脑袋就给剁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给周围的大臣给吓的，这吃个饭怎么总表演这吓人的节目啊。
1: 诸位莫慌，这张温勾结袁术想害我，我给他嘎了，给大伙儿助助酒兴啊。来来来来，干啊，干呐、啊！
2: 文武百官这个恨呐、啊，背地里呀、啊、把老董家的祖坟都给骂开花了。可是那有什么用呢？要说这里边最上火的呀，就得是司徒王允，他的官职最高，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公。老头是一天到晚呐，净瞎琢磨，我怎么能给这爷儿俩给他掰开呢？这一天呐，王司徒在家里的后花园是一边溜达一边琢磨，就走到了一个小亭子旁边啊，蹭，这眼前呐闪过一个人影，好像是谁呀躲到假山后头去了。
3: 哎，谁呀？出来！
0: 只见假山后缓步走出一个小姑娘，连步轻移过来给王允施礼。王司徒一看呢，正是府中的歌姬，名叫貂蝉。这貂蝉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现在呢是16岁，出落的是亭亭玉立，美艳无比。王司徒啊很喜欢她，就把她呢收作义女了。
3: 我说貂蝉呐、啊、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在这儿干啥呢？
0: 没想到这貂蝉眼泪刷了一下就流出来了。
4: 义父大人，自打我进府之后，您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可这些日子，女儿见父亲每日忧国忧民，茶不思饭不想，身都瘦了，女儿在此焚香拜月，祈祷老天保佑您度过难关呐。
3: 哎呦，
2: 老头子挺感动啊，赶紧把姑娘扶了起来，借着月光再仔细一看，
3: 哎，我有主意了。貂蝉呐、啊、为父有一件事情想要求求你，哎，不知你能不能答应啊。
4: 爹爹，您这是哪里话，您就是让女儿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义不容辞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老头子激动了，扑通一下给貂蝉呢、啊、跪下了。
3: 哎呦，闺女在上啊，请受啊爸爸一拜。
2: 哎，说着呀，老王允就磕头。
0: 这给貂蝉吓得扑通一声给王允呢也跪下了。
4: 哎，义父您这是干啥呀，可折煞女儿了。
3: 哎呀，貂蝉呐、啊、哎，老爸爸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就是想把你呀给嫁出去。
4: 啊，爹爹呀，您给我找夫君这是好事，怎么还求我呢？
3: 哎呀，因为呀、啊、我不是想把你呀、啊、嫁给一个人。
4: 不是一个人，那是要嫁给一条狗啊。
3: 嗨、啊、哎呀，我说呀，不是嫁给一个人，而是嫁给两个人。
4: 爹爹，那不是犯了重婚罪了吗？
3: 嗨，哎，咱们国家以后啊才有重婚罪，哎，现在咱们这个朝代呀啊没有。而且呀啊不是让你同时嫁，而是啊先后嫁。
2: 于是呢，老司徒把自己的想法啊就告诉了貂蝉。哎，这就是为了啊拯救大汉江山的连环计。说到这个貂蝉呢，那可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的就是他们啊姐儿四个。沉鱼呢指的就是西施，西施浣纱嘛。说这西施啊在池塘边呢、啊、可能是在洗衣服啊，再不就是头抹布啊，洗个袜子什么的。这水里的鱼啊一抬头就看见它了。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都忘记怎么游泳了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就沉底了，这鱼啊啊就淹死了。
0: 这落雁呢指的是王昭君。哎，昭君出塞嘛，昭君呢一边走啊一边弹着琵琶，唱着最炫民族风啊，嘿留下来。这天上的大雁一看呢，哎呀呀呀，这太好看了，我都不会飞了，嗖就留下来了。
2: 闭月呢指的就是这个貂蝉，貂蝉拜月给呀王允祈福。天上的月亮一看，哎呀哎呀，这大美女太 beautiful 了，比我都好看。

0: 呢，我呀躲到云彩里去吧，啊唰啊就闭月了。最后一个羞花说的就是杨贵妃，贵妃醉酒在这花园里边一溜达，那些盛开的花朵一看，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们呢可不好意思跟她比呀，啊夸夸夸，花啊全都关闭了。
1: 王允和貂蝉定下计策之后啊就开始行动了。第二天，王允拿出了几颗极品的夜明珠，请来能工巧匠给镶嵌到了一顶啊金色的王冠之上，派人是送给了吕布。吕布一看，哎呀哎呀，这太好看了，我戴上之后怎么感觉跟这个阿拉丁神灯里的小王子似的呢？这吕布呢也懂得礼尚往来，第二天拎着两瓶茅台呀、啊、来司徒府是拜谢来了，老王允是热情的款待。
0: 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得很是尽兴。老头子呀是一个劲儿的夸吕布，说他呀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是赛过了猛张飞，哎是胜过了黑李逵，灭掉阿凡达，是打倒钢铁侠。反正啊就是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是顺风接屁呀、啊、把这吕布乐的呀，再加上这酒啊还没少喝，吕布啊是晕晕乎乎，美美滋滋，这眼睛啊都喝得散瞳了。老王允一看这火候啊差不多了，啪啪的一拍手，来呀啊上人儿，叫小姐过来为将军敬酒啊。就听见呐环佩叮当之声，一位美人在两位丫鬟的搀扶之下，
1: 漂亮了，这是月宫的嫦娥还是瑶池的仙女儿啊？那真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到谁都乐意瞅啊，我这吕老二吧看一眼我就浑身发抖。
0: 王允是
2: 不一样啊、嗯、今天只要大家成功订购 海参的朋友，我们还额外赠送给您两袋的虾仁，两桶海参小米粥，还有5斤的鸡蛋，整个合下来价格还是799块钱。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你看刚说完咱们电话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嗯、首先请进一号线的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呐、啊！
3: 哎，你好，丁一涛。
4: 哎，你好。
3: 啊，女士。嗯。
4: 这个高压的海参是发好的还是没发的呀？
3: 都是发好的，就这高压，它指的就是它的这个发制的工艺，它和咱们传统的水发的不一样，它的含水量呢更低，而且你吃起来就有感觉，它的口感是偏硬一些的，哏哏啾啾的那种的啊。嗯。
4: 那一斤能有几个头啊？
3: 就8个头或者是9个头，就这个海参特别大，它不是说那种挂冰衣的，化了以后就小，它实际个头就这么大，它冻着什么样，你化完你就会。会发现它还是什么样的？
2: 没错，
3: 嗯，
4: 哦，您给我订一套吧、嗯，
3: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就咱们线下店给大家去展示这个高压即食海参呢，非常的简单。从冰箱里，咱们正常水煮水发的，拿出一根高压的，配上一根，同样剪开袋放在两个碗里，你过个半个小时回来看，你看看哪个水多水少，一目了然。所以说，大家想要追求这个海参的品质，尤其是你看马上就要转季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参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
3: 对于咱们身体的调节呀、体质的调节是非常不错的。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还有18种的氨基酸哈。想要吃点海参，那你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买点好的？咱就说100多块钱一斤这个价格，你在超市里，在这个市场上能不能买得到？完全可以买得到。
2: 是，
3: 但是你买的是什么？是不是小的呀？15个头、20个头的，或者说一些圈养的，或者说一些挂冰衣的，水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今天平均合下来1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有24年时间历史沉淀的咱们老企业、老品牌，当地的咱们大连玉成堂，而且我们还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2: 没错。
3: 主持人说了不算，你亲自验货看好了才算。
2: 是
3: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次啊，满意了，我们原价999，我指的原价是什么？是咱们团购价格。
2: 对，
3: 999，我再给你减200，咱们799啊，到手6斤高压即食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好礼相赠。所以想要参加咱们店庆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
3: 哎、
2: 啊！您好，订海参呢、
3: 啊？你好，咱也订一套、哦。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哎，您这个海参周年庆的活动还减钱、是吧？
3: 对，咱们团购的活动价格啊，你看999，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减200块钱，就是799、
5: 哦，
3: 然后我再送你两袋虾仁、两桶这个海参小米粥，还有5斤的品牌鸡蛋，就搭到咱们这个6斤海参里边啊。
5: 哦，那等于是799块钱是几斤？6斤吗？
3: 对，咱高压海参的话就是6斤，到手六 斤。
5: 哎呀，那挺适合的，现在买，挺适合的。那这样吧，您给我送一套吧。